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昭大引强做优生态，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地上虞；
1: 第37届上虞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幕；
0: 国邦上虞基地重研发守绿色，走好稳健发展之路；
1: 区旅游协会开展专题培训，解锁文旅宣传出圈密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盛夏的曹娥江畔热潮涌动，战鼓催征。7月21号下午，上虞区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在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子上虞，为全区155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见证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朱江桥、阮成华参加。活动中，有关区领导介绍了两个项目具体情况。此次签约落地的两个项目是今年以来上虞区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发挥乡亲优势、精准招大引强、深耕产业链招商的硕果。清美集团董事长沈建华认为，此次全产业链项目落地是清美集团落子上虞、布局浙江、辐射长三角的战略全面升级。上虞高效务实、暖心贴心的服务，让企业投资有底气，长期深耕有信心。未来清美将依托上虞完善的产业底盘与区位优势，全速推进项目落地运营，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杆项目，以优质产业增量、稳定税收贡献和海量就业岗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城市民生保供底盘。金盛投资相关负责人说，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绝非单一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全链条、全生态的系统攻坚。作为扎根上虞、成长于上虞的本土企业，金盛投资将充分依托核心优势，坚持向上游补短板、向未来拓增量，全力破解产业链高端环节卡脖子瓶颈，主动赋能并招引集聚上下游优质企业，为上虞打造装备先进、材料完备的半导体产业高地贡献力量。于丹在主持中表示，此次两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是上虞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发展进程中的浓墨重彩之笔，更是全区产业发展迈向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里程碑时刻。上虞将始终秉持企业办事无忧、政府无事不扰的理念，为项目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以招商引资的硬支撑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底座。作为近十年来我省农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清美浙江基地项目涵盖农业种植与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智能制造、浙江区域总部与商业零售三大板块。该项目将构建从智慧种养、智能制造到商超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可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带动周边配套产业集群发展，推动本地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走进长三角，广阔市场，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实现缩差共富。在半导体赛道，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重点布局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及高端半导体材料等核心领域。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区半导体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半导体装备及材料产业新高地。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昨天嗨一下，乐享淘趣第37届上虞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甜蜜与活力。区领导李海玉、周小国、王文松、王永表参加。启动仪式现场，上虞书画院盖北创作写生基地正式揭牌成立，将文艺创作与乡村沃土深度融合，让葡香的果香与墨香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村一工坊共赴品牌同步发布，该品牌以盘活存量资产、各村错位发展、全民共享增收为核心思路，将构建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集体增利三方共赢共富新格局。此外，当天还进行了野藤葡萄共富产业链四大板块项目集中签约和推介，聚焦葡萄全产业链升级、种育、深加工、销售、文旅四大赛道、八大重点项目，涵盖葡萄菌菇套种、电商直播、江南吐鲁番 IP 打造等内容，以全链条布局破解发展难题，为野藤葡萄产业长效发展、农户持续增收筑牢了坚实根基。李海玉在致辞中表示，上虞兼具深厚人文底蕴与强劲创新创业活力，而盖北是中国葡萄之乡江南吐鲁番，野藤葡萄更被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交口称赞。本次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既是一场丰富市民生活、激活夏日消费的文旅盛会，更是上虞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以单品水果产业撬动城乡缩差共富，以四季鲜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当前上虞正全力推进农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诚挚邀请各界宾朋走进上虞，深耕盖北，共品葡香甜蜜，共赏江岸风光，共拓发展新机。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深耕医药主业，坚守绿色发展底色。2025年，国邦医药上虞基地锚定创新驱动、绿色制造，稳步提质增效。2026年，企业乘势而上，以超10亿元技改项目为抓手，持续夯实研发实力，优化绿色产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铿锵。
0: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邦药业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绿色制造技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200多名施工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推进生产设备进场安装。项目一期跑出建设加速度，将于今年建成投产，成为企业2026年扩产升级、壮大绿色医药产能的核心支撑。
2: 近几年来，一个建设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啊，产值啊，计划要进将近30个亿的，啊，那么投资呢，大概得10个亿。这个项目目前呢是现在属于是第一期，计划是在10月份的时候是完成设备安装，12月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投产，当年安装，当年投产。
0: 奋进新城，锚定快动。该项目对于国邦上虞基地锚定新目标、开启新征程、大手笔布局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重点布局高附加值产品，全面提升高端产能与产业链协同能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特色原料药领域的领先地位，助力打造全球医药制造产业链核心配套工厂。
2: 就是在这一条线里面啊，可以就是进行切换的，就是相当于模块化的，可以进行调整的，就多功能车间。我们计划的呢，上的呢有心血管类、呼吸类，还包括糖尿病这些基本上都包含进去了。然后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建好呢，整体规划呢，大概得30多个产品。
0: 据介绍，作为国邦医药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上虞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特色原料药及中间体领域，做强制造与市场两大平台，全年集团总营收突破6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上虞基地贡献突出，其中医药业务稳健筑牢基本盘，动保业务高速增长，核心产品出货量同比增长超30%，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2026年，力争逐步实现60个产品全球领先、150个产品常规化生产、200个产品具备生产能力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上虞基地严守绿色环保标准，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环保设施，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低碳减排，推动环保、安全、质量全链条升级。

0: 级，获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绍兴市民营企业研发投入30强，绿色制造标杆效益持续凸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立足上虞扎根主业，创新为益，绿色为基。国邦上虞基地将继续深耕医药健康领域，以研发赋能产品升级，以绿色护航长远发展，为上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昨天上午，区旅游协会在曹阿里十三弄开展文旅视觉创作与传播逻辑专题培训，破解文旅宣传同质化、传播力不足等难题，进一步提升我区文旅行业新媒体宣传水平，挖掘本土文旅传播潜力，讲好上虞文旅故事。
1: 培训特邀浙江省社协航拍专委会副秘书长、张力视觉工作室主创人张力前来授课，以文旅视觉出圈密码、影像创作美感与爆款案例解析为主题，采用案例讲解、技巧传授、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内容紧贴当下文旅宣传工作实际。课堂上，张力深度剖析新媒体传播变革趋势，解读技术普惠、平台红利带来的文旅创作新机遇。针对文旅新媒体运营核心，培训系统拆解爆款内容5大关键要素，围绕热点捕捉、IP 塑造、视觉美学、情感共鸣、传播裂变等核心维度，结合出圈作品与行业标杆案例，细致讲解影像创作技巧与新媒体运营逻辑，帮助学员建立全新的视觉拍摄思维与内容传播思维。此次专题培训精准赋能我区文旅宣传队伍，有效补齐从业人员新媒体创作短板，进一步夯实全区文旅新媒体宣传基础。下一步，区旅游协会将持续搭建专业化学习平台，持续提升行业宣传创作能力，以优质视觉内容、创新传播方式擦亮上虞文旅名片，助力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热浪席卷全城。高温天气下，城市绿植进入疯长旺季。为持续擦亮城市绿化颜值，守护良好生态景观，我区园林工人不惧酷暑，坚守一线，在各个绿化点位开展精细化护绿作业，用汗水守护满城青翠。上午9点多，骄阳似火，滨江户外毫无遮挡，气温居高不下。在一江两岸3期景观带，十几位园林工人分散在绿化带中，全身心投入人工除草作业，大家头戴草帽，弯腰俯身拔除杂草。闷热的绿化丛中，热气裹挟着草木的燥热扑面而来，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滴落，浸透头发和衣衫，腰间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大家不顾闷热环境，将丛生杂草一一清理，不放过一处死角，全力保持滨江绿化带整洁清爽。
3: 开头那个事我做操啊，让你醒来，天天不起来，我越来越轻松了。
4: 那谁是看得也越来越好起来
3: 越来越好起来嘛。那个萝卜做的多少好哎，多少漂亮，呀，高兴。
1: 夏季雨水足，气温高，杂草生长速度快，蔓延范围广，极大增加了园林养护的工作量。据了解，我区长区绿化总面积已达1200多万平方米，绿化覆盖范围广，管护点位分散。入夏以来，长区300多名园林养护工人坚守岗位，轮番值守，奔波在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滨江景观带等各个区域。他们无惧酷暑，只为守护一方青绿。 结合高温作业实际，园林养护部门科学优化作业时间，实行错峰施工。

0: 工模式，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保障一线工人防暑安全。烈日坚守不负青绿，炎炎夏日里，每一位园林工人都是城市最美的守护者。他们顶着高温默默耕耘，用重复枯燥的弯腰劳作清理杂草、拌亮景致，用辛勤汗水筑牢城市生态底色，为广大市民留住满目清新一城美景。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暑期以来，格里恩咖啡新月谷、九曲桥、翠翠森林、桃花源生态旅游区等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周末单日单点位客流均突破500人次。面对临水景区增多、亲子游客占比高带来的安全压力，东关派出所主动靠前，精准试测，组建了文旅护航队，并联动20名景区安保与义警力量，以防溺水工作为核心，打出一套巡逻防控加隐患。 排查，加暖心服务组合拳，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在翠翠森林的游玩区，民警正沿着水岸线徒步巡逻，时刻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并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让游客安全戏水。因为景区内有竹筏码头和玻璃船体验区，民警每天开展上门安全检查，督促经营方为每艘体验船只配备合格救生衣。 在登船点增设防滑垫与安全提示牌，高峰期安排专人维持登船秩序，避免拥挤落水。针对儿童游客集中的特点，民警每天分2个班次开展高频次巡查，向陪同家长反复强调暑期看护注意事项。与此同时，针对辖区内游玩景点众多的情况，派出所加大日常巡逻密度，累计巡逻里程超420公里，及时疏导人流拥堵点位23处，快速处置物品遗失、老人走散等各类游客求助21起。
2: 市旅游景点众多，且濒临水靠岸，暑期来临之际，我派出所增加2名警力，开展上下午多频次巡逻，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对景点的服务设施、消防安全以及防溺水设备进行检查。
1: 高温酷暑，东关派出所还会同街道在5个景区的流动警务服务点内，准备好冰镇矿泉水、绿豆汤以及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帮助。下一步，东关派出所将持续绷紧暑期安全弦，把防溺水工作贯穿文旅安保全过程，用坚守与担当为辖区文旅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平安而归。

0: 大规模开展土改还不是时候，我建议啊，由四门同志组织一些人手，深入一线，开展土改试点调研工作，一边发现问题，一边及时总结经验。
1: 这个想法好。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新的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了统一部署。 要求有步骤地展开清肺、翻把斗争，竭而艰辛、兼租艰辛，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你看到这些老的解放区土改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们西南这块的新解放区啊也要跟上。
0: 是。
1: 季村同志，你来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怎么样？
2: 我服从组织安排。另外啊，我建议正研室的同志呢，也可以参加到救灾工作组，一边救灾，一边先摸个底，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然后再深挖问题，挑选时机推动土改试点。
1: 好。
3: 季春同志，关于快速推进土改的问题，大家已经反复讨论过，都认为不宜过急。
4: 而且各个地区的条件也存在差异。
5: 对于那些条件不够成熟的地区啊，贸然进行土改是非常危险的。而对于那些条件基本成熟的地区，大面积的进行土改也是有问题的。毕竟我们的土改干部缺乏经验呢。
6: 所以土改干部的培训就显得至关重要。
7: 第二件事，一定要查清楚这儿闹粮荒的主要原因。
6: 把藏在米缸里的蛀虫找出来，扫出去。中央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8: 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6: 这个地方就是试点，我们一定要搞好土改，才能根本性的解决老百姓、种粮和吃饭的问题。明白了吧？
9: 明白。
10: 等粮库的同志们回来以后，
11: 咱们就化整为零，到村子里头去走访调研，好吧？
12: 是。

0: 这抽烟的都在这儿，
1: 你老赖有啊？你老赖有啊？哪儿来的是吧？您猜到我哪儿来的？哎呦，我看你的身穿着有点像个干部哟。哟，
0: 大爷您好眼力啊！但是我不是干部，我是刚来咱们这个唐训镇工作的。哎呦，
1: 老黄有眼力。
0: 我姓武，哎，谢谢谢谢。哎，那个几位大爷，我听说咱们这个唐训镇。
1: 闹下荒了，是吧？怎么回事啊？啊！耶，
2: 来喽，来来来，抽一口。啷个的？你平时比我们还抽得凶哦。
3: 张三八，不要在外面面前吓我喽。
2: 耶，他不是外人哦，他是到我们镇上来工作的干部哦。
1: 哎，大爷您坐您坐您坐，咱一块聊。
2: 我坐这里，我坐这里。
3: 我是来这儿工作的，我姓武。
2: 我叫李来喽。
3: 我们喊我村儿那条石板路，你要好好的走一走哦。
2: 你为啥呀？那条路民国24年腊月20过红军，
3: 走了3天3夜呀。那时候我老汉儿就说了，红军和其他兵不一样，进了村里秋毫不犯，整整齐齐。

0: 哎，咱们这个唐训镇，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唐朝的一部分？
1: 而咱毛主席那句话说得好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问问大伙儿，咱们这个唐训镇。
2: 快快快快快！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成。
1: 村里面以前那个国民党兵的人也回来了，成为他的手下，所以他不仅有钱还有枪。
2: 这件事这么办，
3: 民兵队长
4: 到，
3: 带领民兵同志们上门把那群人的枪给我收缴，务必保证一直不留。
4: 是。
3: 乘客
5: 到，
3: 到镇上把那些留人找到，安排到各个村落。
5: 是。主任，那这些人的吃住怎么解决？
3: 安排他们搬运粮食，协助救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自己的口粮，另外可以促进他们和村民之间的交流。
5: 是。
3: 通知工作组的所有干部，后天回镇上开会，每个村的村长、农会负责人、其他相关的主要干部当天必须到会，明白吗？
6: 明白。
5: 董子啊，这两地哪能关门了呀？
7: 老板是特务，丰田正在抓捕。
5: 哦，是侬啊，沈董子啊。这个钱老板背上小兮兮，哪能一上来变成特务了呢？
1: 啊，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8: 我回来了，
9: 哎，回来了，啊，
8: 回来了。哎，
5: 吴邪，大家都在说现在物价又要大涨了呀，老王。明天你陪我去背一背斤大米回来，我们不能老吃面子啊。
10: 妈，不要听人乱讲，重庆最不缺的就是米面和棉花。不要忘了之前的两白战争，最近重庆的物价平均暴涨23%，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被调回来都是为了调查这个事情。
11: 哦，我们领导也说了，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出去瞎说谣言。
10: 对头，那我去忙了。
5: 啊，好，
10: 我先去忙。哎哎，
11: 是。
12: 书记，最近大家反映的问题比较多，现在咱们各个机关口的食堂伙食标准都降下来了。
13: 最近物价波动，
14: 我们是不是政策上应该做一些调整？
15: 城市缺粮，农村也缺粮。成渝铁路正在修建，进藏物资也需要储备。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的问题，再怎么储备也是不够的。
13: 归根结底还是咱们的生产跟不上。
16: 之前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不好就算了。
17: 菜说好，
13: 哎，
17: 不吃了啊！
13: 这，
17: 首长，
13: 首长好，
10: 好。
18: 政委，我再给你们炒俩菜吧。
15: 不用，有啥吃啥。
13: 切，
15: 放倒。这个粮食啊，是从土地里面种出来的，而土地呢，又不在农民手里，在那些地主手里。而有些地主跟土匪、特务勾搭在一起，囤积粮食，给我们制造麻烦。粮食再怎么争，也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8: 所以说，土地必须回到农民手里，才能真正的解决根本问题。我已经让郑院士的同志在简阳一边赈灾，一边搞调研，争取在那边搞一个土改试点出来。

0: 为我们今后的土改工作摸索一些经验和依据出来。
1: 好啊，但是我们的政策要落实，我们干部的思想也必须要扭转过来。
2: 刚才你们也听到了，有些干部有些抱怨怨言，这都是正常的，还是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让他们对当前的形势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才行。开饭，来，我来。来，第九。
1: 书记，

0: 灾荒的原因远比预想的要复杂。经过工作组在腾讯镇多个村子的走访，我们找到了很多原因，并将腾讯镇作为了土地改革试点。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这次会议主要讲三件事。一，新的赈灾粮已经下发，所有粮食将由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带头分发，每一个村都有一个监督员，务必落实发放到每一户每一个村民的头上。如果发生任何分配不均、分配不到位的情况，全部依法处置。二，根据西南局的指示，正式将腾讯镇作为土地改革试点，没收地主、旧式富农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家具，按人口平均分配。
1: 吴主任，这个政策是很好的。按人均分配的话，地主富农不同意怎么办？
2: 就是。
0: 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已经阐明，所有没收和征收得了统一的、公平合理的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地主也会分得同样一份，这样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且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第三，根据工作组的调查以及走访，
3: 决定
0: 免去赵贵、徐华根村长的职务。二位请坐。请坐。新的村长干部由村农会重新选举，如果在土改过程中还有任何干部有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的行为，全部罢免追责。
4: 报告。首长，签好的文件已经分发到各办公室了，要不要备车？
2: 今天不回金鱼山了。
4: 啊？
2: 马上召集在曾家堰的所有总干到大会议室开个会。
5: 进入西南以来，大家的工作是繁重的，大部分同志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2: 工作都很努力，但是监察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看努力两个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志把心沉下来，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

0: 警惕，不良倾向，认真学习，迎接即将开展的土改运动。尤其是我们正言市的同志，要多去农村、工厂等人民群众中去，多听、多看、多闻，踏踏实实的。
1: 完成号，调研工作。
2: 你分哪儿了？你带我去看看。我那天分散得很，挑水要走好几里路，怕是不好找。
3: 为什么要分这么远？村干部没有按照规定分地吗？
2: 郡的大块的田都分给那帮回村的兵了，就是唐局国的手下。农会。 在划分的时候，说我们家以前家产厚实，算是中农，就分给我们一些散的烂的田。
4: 中农，
2: 就你们家这条件给定为中农。罗同志，说实话，我现在有这些田呢，都已经满足了，真的还是感谢党。
4: 你跟我走，找一趟你们村干部。
5: 哎，
6: 这可使不得，
5: 那是镇长亲自督办的。
6: 分地的事是你们镇长办的。
7: 他们怎么来了？

0: 能会告诉赵方对吧？
1: 四万四万。五四文，
2: 五十来号，五十来号。我跟您了解一个情况，刘明华他们家住哪？
1: 咋一个就是？
2: 你是刘明华？哦，李志强呢？
1: 这一个。
2: 张明呢？
1: 哪一个是？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三个人应该是中的，但是现在你把他们化为贫民，还把最好的田地分给了他们。我想问问，为什么？
1: 是，是上面那只是。
2: 上面？哪个上面？
3: 我可是有地契的，那些地解放前都是我家的，现在只不过从地主手里分回来而已。
1: 地契呢？
3: 看，那里。

0: 你们家这么多地，你早成地主了，还出来当散兵，说出来谁信呢？
1: ，分了地，不好好回家种地，躲在这儿抽大烟。
2: 地不是你们自己领的，帮别人打掩护呢。
1: 在这儿跟我糊弄鬼呢？
0: 肯定是唐吉贵，他假意把地给分出来，把那些散田烂田分给贫农，把最好的田留给自己。这明摆着欺负我们贫苦农，
2: 周王同志，我想问问，谁给唐启贵那么大权？你不说我也知道。陈全，
3: 到，
2: 把他们所有人带回去，强制解员。
3: 是，
0: 全部带走。
4: 是
5: 是。
4: 走，走，
5: 走，
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你贪污公粮的铁证，私吞救济粮，勾结地主，阻碍土改，这帮人以前是你的帮凶，如今成了你违纪的证人。
6: 大惊小怪的，你个娃娃，
0: 你给我严肃点。
3: 要干嘛？
6: 莫要怕，说你是个娃娃你还不信？
7: 看看，这个，这是刀疤，这是20多年前地主砍的。还有这个，前年打游击挨的枪子儿，那是二弟留下的，沈阳解放的时候牺牲了。
0: 你什么意思？
6: 我们兄弟两个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我多吃几口粮，多分几块田，怎么了？啊，还搞这么大阵仗？哎呦，这证据、证人，我吃的、我拿的、我分的，值得我这身伤，还走二弟的命啊！
2: 满嘴荒唐，一派胡言。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
8: 过上安稳的日子，
2: 像你这样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自己说你和土匪恶霸有差别吗？啊，你这种所作所为还在这张口闭口的跟我谈革命，你配吗？带走。
0: 是。

0: 这是我起草的西南局对各地土改及整反运动的指示，你看一看，有什么补充？
1: 很全面嘛，还丰富啥子啊？可以啊。其他方面呢？这个土改工作已经展开了嘛，只要有序进行，都可以了。我觉得眼下啊，都是这个争锋的工作，问题有点多。我们有好多同志对这个争锋运动始终认识啊，都停留在口头上，认为开个会、发个言都可以过关了，这个不行哦。
2: 所以，在当地这个29周年庆祝大会上，你这个发言中啊，要认真地把这个事情说一下，要给这些同志啊好好敲个警钟才行。这个报告我已经起草好了，我拿给你看一看。
1: 哦。
3: 伯伯，吃西瓜。
1: 哎呦，胖胖哦，你吃没嘛？
3: 吃了。
1: 再来一块，来。
3: 不用了。
1: 来一块，来一块。
3: 现切的西瓜可甜了。
1: 吃饱了，把左边同志哦，你这个保障哦太到位了。好，谢谢。
3: 走。
1: 师长，你看一看。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 才能完成任务，并是自己勇敢的前进。说得好哦，说得太好了，这个切中的要害。我们有些同志啊，心里面分出了好多小格格，你晓得不晓得嘛？脑壳里面嘛，找到了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胜利之师，你摆啥子臭架子嘛？面对一些民族人士和党外人士哦，人家好多好的建议啊，有益的建议。
0: 根本就不听，长此下去，这是要出大问题了。
4: 对的，党外人士对我们的党员干部提出有益的建议或批评，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嘛。
1: 哦，你要尊重人家才行。
0: 哦，要勇敢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全党争锋运动的目的之所在哦。
5: 哎，师长，
1: 是吧？
5: 哦，哎呦，到这块，
0: 自己来，自己来，
5: 高嘛来嘛，
1: 嗯，
5: 我也来一块，
1: 嗯，甜哦，
0: 嗯，
1: 很甜嘛，
0: 甜啊、
1: 哦。嗯

0: 今早的你躺在那儿干啥子？好吓人哦！
1: 老板娘，
2: 哎呦，老卡，
3: 老卡，
1: 老公，
3: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3: 怎么样？
1: 哎，老公，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3: 哎呦，这可不行。
1: 你听我说吧。我谢谢你把我抓到来给我收容所。
3: 哎呦，
1: 你不要误会噻，我真心实意感谢你们的。哎，老哥，你听我说，要不是你把我抓。

0: 你看看我，哎，我浑身轻熟了。哎，
1: 你看这肉啊，拿回屋里头煮煮啊。
2: 不能收，
1: 绝不能收。
2: 哎，
1: 我跟你说，
2: 我
1: 以后我也可以砍棒子，读书喽。
0: 哎，你还能考状元，所以这肉啊更得回屋里头煮煮。
2: 哎呀，
1: 厉害了，厉害了，
2: 哎呀，
1: 走，走。
3: 不能收，薛哥肉，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哎呀，
4: 能耗一块三圈走，死老筋。
3: 现在前面的任务也完成了，公司企业逐步的复工复产，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转向全面的经济建设。所以，邓书记才会亲自挂帅我们财经委。
5: 准备好吧？要打硬仗了。在我们的监督之下，绝大多数的贫农、务农均已经分到了满意的田地，另外，大部分的地主、中农也都慢慢接受了土改的政策。所有违纪的干部均已免职待查，另外，第三批的赈灾粮也已经发放了，但是还存在不小的缺口。
6: 三文，
7: 走。
6: 我看你去了一趟简阳啊，瘦了一大圈啊。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7: 吃了吃了。
6: 我知道，工作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工作呢？
7: 是。主任说的对，我下回一定注意。
6: 政委，我看这次粮荒啊，干部违规违纪，中饱私囊，这是部分原因。
7: 还是匪患和征粮，导致城市的存粮比农村要多。嗯，我们要做好把城市富裕的粮食向乡村回流的工作，保证老百姓吃饱饭。土地改革这条道路走对了，要坚持下去。我认为啊，还要多搞几个土改试点，逐步的向西南地区。
5: 全面推广开来。好，报告邓书记，我有一个情况想跟您反馈一下。
6: 说，
5: 就是在我们赈灾和土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不少地区的村民依然保持吸食大烟的习惯，甚至出现了拿自己的粮食去换取烟土的情况。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宣传政策和办法。部分村民吸食鸦片、烟成瘾。 即便强制戒烟，也效果不佳，不少人依旧好吃懒做，不想耕地，只想白吃赈灾粮。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行，邓书记、张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好。
8: 侯老总，哎。
9: 要回去？是，好。啊，你们都在啊？哎，
8: 走。
9: 我来汇报汇报工作。哟，开玩笑，有什么事说嘛。我是来说说剿匪的事情。西南地区呢，剿匪的工作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共歼匪19万余人。这说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剿匪的这件事情上有着足够的把握。
8: 所以，彻底的把这帮土匪消灭掉是指日可待喽。嗯，
6: 这都是霍老总指挥得力哟。
9: 这是我们西南局的策略得当，这说明武装剿匪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彻底把他们土匪给瓦解了。
6: 是啊，本来啊，土改。 和剿匪这两个工作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方面呢是打击封建势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土改工作铺路。这年初的时候啊，政委就说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啊，就是我们西南的淮海战役，而这个土改运动呢，就是我们西南的渡江战役。<笑>
8: 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白做的，啊，都是互相影响的嘛。

0: 刚才呀，斯文同志提到了鸦片的问题，很严重哦。
1: 是啊，
2: 年初啊，我在省边救国民党军的时候，就发现了川军里面有很多的士兵在吸食鸦片，这士兵都如此，乡村泛滥可想而知嘛。
1: 是啊，强制戒除只能治标，只有转变思想才能治本。
0: 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行呐，必须马上制定一个政策出来。
3: 根据邓书记亲自起草的《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草案》，
4: 对禁烟作出如下指示：
3: 根据救灾的实际需要，可以采取以粮食换烟土的办法，
2: 每两斤粮食换一两烟土，并且当众销毁。这样一来，可以实现救灾禁烟，还能大大的降低财政成本。
4: 所以，同志们，去简阳运粮禁烟，有人自告奋勇吗？
5: 吴主任，我申请去简阳。
6: 小蒋同志来了。
7: 哎，王叔叔，
6: 来来来，坐。哎，正好。我买了麻花，尝尝两种口味的。
7: 好，谢谢毛叔叔，谢谢，
6: 好吃，
7: 谢谢啊。
6: 我来。
8: 聊聊正事儿吧。你说，这禁烟该怎么弄啊？我也没弄过，帮我出出主意。
7: 你没弄过就敢去？我听说，这抽大烟的人啊，跟土匪一样，可怕的很。
6: 这抽大烟呢？不见得全是坏人，就是有烟瘾，戒了就好。
7: 是王叔，哎，王叔以前是不是搞过禁烟呀？听说还立功了。你们父子俩呀，上阵父子兵，都是英雄。
6: 这话我爱听，上阵父子兵。
5: 乡亲们，我请了一位我特别钦佩的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啊。成功的戒掉了鸦片烟毒啊！我想请他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事，也想请我的这位朋友给大家来一个现身说法，要不要的嘛？
9: 要的，
10: 各位好，我是重庆过来的，刚刚戒烟成功了。再说大烟这个东西啊，害了我好几十年了。我辛辛苦苦走街串巷给人挑东西，到头来一点积蓄都没得吧？我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烟馆了。不要笑嘛，真的喽。其实开头的时候嘛。我也是吃不下，睡不着，烟瘾犯起来的时候，跟猫儿抓一样的难受嘛。
11: 老乡们，咱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了。哎，我这话没毛病吧？
12: 没毛病。
11: 从现在开始，只要大伙儿能够认认真真的恢复生产，好好种粮，明年。我们就不用再等救济粮了，这事儿好不好？
12: 好。
11: 所以大伙儿主动上缴的这些鸦片、烟枪，我们会统一处理。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刚刚颁布的禁烟办法，要是再有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我们可就只能依教法办了。所以大伙认认真真的好好生活，遵纪守法，未来好日子等着我们呢，好不好？
12: 好。
0: 土地改革一旦大面积实行起来，很多问题也会浮现，特别是我们西南地区啊，少数民族众多，还有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专家请教才行。哦，师长，目前中央民族访问团已经到了武汉。

0: 摇不了多久就回到重庆。
1: 这个中央民族访问团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派出的第一次民族工作团。
2: 对，中央非常重视哦。据说他们要走好多地方。
3: 嗯，这一次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西南局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4: 那是必须的。
0: 是啊，等他们到了以后啊，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他们请教才行。
5: 各位代表好，我们过去呀，跟少数民族之间多少有些隔阂，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6: 这种原因是反动统治阶级，他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
5: 这只能让民族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仇视。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深入进去了解他们，同时呢，也让他们了解我们。同志们，在过去民族团结工作中，我们党是有成功经验的哦。红军长征过梁山的时候，我们的刘司令员就跟彝族的头人小叶丹结成了生死兄弟嘛。

0: 折断佳话，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经验，
1: 去团结更多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开创一个民族大团结的新局面。同志们，让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0: 乡娃子，娇娇，
1: 24多年都没见了，身体可好？好，好，好，身体好。这是你后妈夏培根。
2: 夏妈妈好。
0: 喝点水。坐下坐。
1: 是。
0: 坐下坐。
1: 照理说，是我们应该回老家。 看你们才对哦，乡子，你都当那么大的官了，
0: 还穿这些啊？啊，九九，我们共产党啊，没有什么大官小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兵。像这种衣服，很多老百姓还穿不上哦。
1: 乡子，你看，我想来重庆找个事情。九九，1939年，邓肯到延安来跟我说过，是你变卖了家产，资助他到的延安。为这个事情，国民党还通缉了你，搞得你。 妻离子散，吃了很多苦头。你这次来重庆，以我的身份给你谋个差事，很容易。但是啊，共产党的差事不是白给的哦。
2: 那是那是。舅舅。
1: 夏妈妈，既然到了重庆，就多玩几天吧。这缙云山啊，风景很好，我带上娃娃们陪着你们去转一转、逛一逛。
3: 哦，
1: 夏妈妈，愿不愿意留在重庆啊？我跟卓林照顾你。
3: 那不太好吧？
2: 夏妈妈，您放心。 我们都已经商量过了，这两个。

0: 妹妹一起过来。
1: 我们愿意给您养老，照顾您。
2: 好啊，好事情，那就得我先来忙。
3: 哎，好，你们工作忙的时候，我帮你们带带娃娃。
4: 要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

0: 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梯。

起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十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 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

0: 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马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俺家人都没了，当时直接都给俺孙孩儿去，没有，也就是不想活了，好像就给俺们的。当时我们走了那了，他们这个亲戚帮我跟着那了，就再也把我寻短见了。话当时就真的那个想法呢，全家都10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16年日后就好像想开了，自己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反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

0: 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小镇的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啊。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2: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周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0: 但是当时你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发多少给多少工资。我60年的硕士3个小时作业就看到了，全部都交工程了。现在觉得那是太可惜了。如今在茂密的林下。
1: 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0: 几百年的大树林，哦，拉不下来。哦，真喜欢了。啊，
1: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0: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的自然影响大。
2: 气候也干燥，到处要发洪水。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
0: 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
2: 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0: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摘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2: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0: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要是好着呢，这个雨水好的话能照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照下这么一点。
2: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 如今，叠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 87% 森林覆盖率则达 64% 以上，有 1,671 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 183 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 130 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 127 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 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 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 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
3: 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洛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2: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

0: 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1: 客户过来碰碰屏障，我知道你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

0: 体重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1: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委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0: 为此，除了利用集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它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2: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英国。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
1: 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因为医这个东西。
1: 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
0: 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要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1: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 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0: 我们甘南主要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1: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
0: 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的也起劲。
1: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受益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招大引强，做优生态，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地上虞。
1: 第37届上虞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幕。
0: 国邦上虞基地重研发守绿色，走好稳健发展之路。
1: 区旅游协会开展专题培训，解锁文旅宣传出圈密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盛夏的曹娥江畔热潮涌动，战鼓催征。7月21日下午，上虞区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在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子上虞，为全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见证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朱江桥、阮成华参加。活动中，有关区领导介绍了两个项目具体情况。此次签约落地的两个项目是今年以来上虞区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发挥乡亲优势、精准招大引强、深耕产业链招商的硕果。清美集团董事长沈建华认为，此次全产业链项目落地是清美集团落子上虞、布局浙江、辐射长三角的战略全面升级。上虞高效务实、暖心贴心的服务，让企业投资有底气，长期深耕有信心。未来清美将依托上虞完善的产业底盘与区位优势，全速推进项目落地运营，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杆项目，以优质产业增量、稳定税收贡献和海量就业岗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城市民生保供底盘。金盛投资相关负责人说，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绝非单一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全链条、全生态的系统攻坚。作为扎根上虞、成长于上虞的本土企业，金盛投资将充分依托核心优势，坚持向上游补短板、向未来拓增量，全力破解产业链高端环节卡脖子瓶颈，主动赋能并招引集聚上下游优质企业，为上虞打造装备先进、材料完备的半导体产业高地贡献力量。于丹在主持中表示，此次两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是上虞区锚定双挺进

0: 一拼双向游发展进程中的浓墨重彩之笔，更是全区产业发展迈向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里程碑时刻。上虞江始终秉持企业办事无忧、政府无事不扰的理念，为项目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以招商引资的硬支撑，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底座。 作为近10年来我省农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涵盖农业种植与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智能制造、浙江区域总部与商业零售三大板块。该项目将构建从智慧种养、智能制造到商超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可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带动周边配套产业集群发展，推动本地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走进长三角广阔市场，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实现缩差共富。 在半导体赛道，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重点布局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及高端半导体材料等核心领域。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区半导体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半导体装备及材料产业新高地。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嗨一下乐享淘趣第37届上虞冶藤葡萄夏日文旅促销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甜蜜与活力。去领导李海玉、周小国、王文松、王永表参加。启动仪式现场，上虞书画院盖北创作写生基地正式揭牌成立，将文艺创作与乡村沃土深度融合，让浦乡的果香。 与墨香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村一工坊共富品牌同步发布，该品牌以盘活存量资产、各村错位发展、全民共享增收为核心思路，将构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7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6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枫糖李，它有十二一把，又是开了，还十二一把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5、6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因为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3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6年以后有产量。糖度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气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应该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基本上和差不多的。也是从贵州罗马那里引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和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割草机割的，基本上是半新的，估值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要生它种子。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是就等于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李子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

0: 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削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
2: 嗯，
1: 那应该要良心，他应该不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
2: 嗯，
1: 也得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0: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事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尧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1: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个缺点，它应该视频里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
2: 嗯，
1: 但是口感说是才质量肯定是，我也摘下来，你也直接可以吃的，是不是？
2: 嗯，
1: 啊，不能不洗也没有事。
0: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地肥至关重要。张望尧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1: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有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羊要羊粪，我有一只一袋羊粪，每次到每年十月份要11到11月份的施肥。
0: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枫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1: 这个不是烂的，这个枫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0: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尧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枫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枫糖李。张望尧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

0: 也漫游。
1: 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渝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馆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啡

0: 他们人也不少，我们包夹了他们，其实也等于他们包夹了我们。
1: 是，
0: 大家混在一起，真动起手来，乱总好过有序。
1: 明白。
0: 让兄弟们好好歇歇吧，还有三天养精蓄锐，到了初六就图穷匕见了。
2: 这是我们一位日本商人的别馆。
3: 哼，看来这位商人也十分的懂得侘寂之美，他很有品味。内务府这一次一共来了多少人？
2: 他们带的人不是很多，大概20人左右。
3: 他们全部都去泽泽居了？
2: 是的，门三刀他们要了10几间房。
3: 卓不凡应该还有10几个弟子吧？
2: 卓不凡他们还没有出现。
3: 王帝宝有30多支枪，非常有可能他自己也会住进泽泽居。你挑选出几人，装成做生意的样子，也住进去。剩下的人分布在周围，监视每一个出入的人，连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过。

0: 你看上去很轻松啊。其实我很紧张，但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装得很轻松。这是我们朝廷鹰犬的基本素养。穆钦大人，你不是寻常的鹰犬。
1: 是不是寻常的鹰犬，出六以后再说吧。
0: 若是我能得到全部封印，那我必不寻常；若是我得不到，那我只能是一个寻常侍卫。
2: 你要小心北洋。
0: 王帝宝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2: 我说的是北洋，
0: 和他那几十条枪，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2: 我说的是北洋。
0: 你直接说中海朝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

0: 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他要是想对付我，不用我二阴的，可以直接来。所以我小心不小心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要去吃个饭，然后喝上一壶铁观音，美美的睡上一觉。
1: 我想休息一会儿。
0: 我没叫你啊。
2: 坐下来吃吧。这个牛肉羹，当地特产，好吃的。这个白萝卜饭也不错。哎，你要是不忌口的话，你就尝尝这个海蛎煎，你日本浏阳回来的，你肯定吃得惯。
3: 喝酒吧。
4: 你不是说你要休息一下吗？怎么到了饭点儿带上嘴就来了？
3: 我是说休息一会儿，我又没说不吃饭了。
2: 穆清大人，您不是身负重任吗？还这么高调的大吃大喝啊！我倒是想低调，可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来赴30年之约的，我低调给谁看啊？喝酒。哎呀，今日是我出狱以来最闲的一天了，这案子也没什么可查的，也没有什么人可审，除了等初六30年之约，屁事儿没有。 只剩吃饭喝酒了。
3: 是啊，今天也是我回国以来最闲的一天。
2: 闲归闲，你不要再跟我聊什么革命啊！今日只有你柳林，我穆青，这里没有同盟会，也没有内务府。啊，来，
3: 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
2: 你别扫我兴啊！来，
3: 文三刀。 我天天说，我都说累了，你就是个食古不化的朝廷英雄。

0: 哎，他一个同盟会的不叫我朝廷鹰犬，叫我什么呀？啊，接着喝吧！哈哈哈哈哈！来喝！谢谢！
1: 我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
2: 我祝你为你敬重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
3: 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
4: 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
3: 呸！你们一帮同盟会，自命不凡，什么玩意儿？
4: 呸！你们那有福啊，愚忠脑袋，世故不化。
3: 等着吧，你们什么都做不成的。
4: 等着吧，你们迟早被我们干了。
3: 你除了在这儿跟我逞口舌之外，你还能干什么？
4: 你厉害，你打八国联军去，你跟我穷混什么？
3: 你臭不要脸！
4: 衣冠禽兽！
3: 乱党！
4: 鹰犬！
3: 乱党！
4: 鹰犬！
3: 乱党！
4: 鹰犬！

0: 不。我跟你说，到了京城你提我，四九城你平摊。
1: 你来分州报我名号，你不横着揍，老子不姓狄。
2: 别放心，兄弟，有我在，顺天都给你敞开了算。
3: 啥几地界？你说你这么说，想干上干上，
4: 只要你想。我紫禁城里让你好好开个眼。
2: 别去还，我让丰州富雅鱼都出来给你敬杯敬。
5: 京城就是咱的，我一人又玩不来，你来，俩一块玩。
4: 好。
6: 玩完了跟我回合，
4: 我跟你说啊，我得轮到你
6: 了。这南方的酒，
4: 没啥味儿。有机会我请你喝共同的酒。
6: 要说是酒，还是得喝我们陕西的汾酒，哪儿都
0: 比不上。
2: 小事儿，囊中之物，能不分彼此。
7: 你是我唯一的兄弟，
2: 你到了大姑，你说是我的兄弟，你爱干嘛干嘛。
0: 到顺天府带上弟妹，带上弟妹啊，紫禁城里放风筝随便放。
7: 你去我大姑，我让县太爷给你烧菜陪你喝酒，喝好。
8: 格局小了，内务府总管知道吗？
0: 陪好你，要不是当今圣上年纪太小，高低喊出来

0: 怎么会如此不按常理出牌？我觉得他就是喝多了。不可能，他是内务府的侍卫，不是寻常的人，怎么会这么率性而为？我也觉得不可能，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想，若是卓不凡今晚到了，怕是也会被他拉着一起喝酒。
1: 你这个时候从自责局出来，王地保不会生疑吗？天亮之前，自责局不会有一个人清醒，根本没有人会发现我出来了。这把枪你拿着，必要使用。
0: 另外，中海朝野到了附近，是调来的，这肯定是齐亲王的安排。所以卓不凡背后等于还有一支强援。跟随王帝宝的是43系，山系的部队，我了解过一些，他们是不可能听其他地方驻军长官的调遣的。
1: 他只有30多人，真动起手来，敌得过地方驻军吗？
0: 门三道和王帝宝合作，北洋再嚣张。
1: 能直接去打内务府吗？
0: 山高皇帝远，这里又不是京城，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那您的计划是？坦率地说，我此时还没有计划，因为我并不能确定剩下的般若传人究竟会不会出现。就算出现了，又能怎么样呢？
2: 掌门，咱们到了，就这儿。走吧。走了。我想，这是这几天的房钱和饭钱，去给掌柜的送去。
3: 大师兄，
4: 哎，你上次放我侄子还没花完呢，
3: 我这两天出去打探情况，钱够。
4: 叶恒，师娘，毒虫有影响吗？
3: 多少有一些影响，毒虫的嗅觉很容易受到干扰。
4: 怎么了？
2: 你没闻到吗？从大厅到客房飘着浓浓的酒味。
3: 还真是啊。
4: 这个门三刀比我们提前先到，他十有八九会猜到我们会用毒虫布防，所以他把整个地方弄得到处都是酒味。这个人还真是算无遗漏啊！这个小人，哎，不凡，你们先歇着，我去四周看看。
2: 咱们才刚到，你不多休息会儿吗？
4: 哎，休息什么呀？总要到处看看嘛，看看有没有埋伏，内务府的，王地宝带的兵。
1: 也好，那就不了他们的，那就让内务府拿了，反正也还是我们朝廷的。
5: 中将军，您真的这么想吗？据我所知，这笔钱数目很大，甚至可以让皇室起死回生，这是北洋希望的吗？让你们拿到，更不是我们希望的。 刚才你说你们。

0: 希望渺茫，其实不然。秦一信风阁下，只要我在这儿，你大可以放心，你们是绝无可能，毫无希望。程将军，我调查过你的资料，我很清楚，你是极度聪明的人，所以权宜之间，相信你是推演过的。不如我说一说，看看是否和你想的一样。
1: 哇，这肉夹包吃的好过瘾！
2: 是啊，刚刚那家姜母鸭也不错，不过那个土笋冻啊，我是有点吃不惯。
3: 汝祥随俗嘛，当地的名菜总得试试。
4: 拐过来这个弯儿就是自泽居了。封住这条路，基本上就是封住咱们所有的出入口。
5: 这家客栈，日本人到时候会住进去，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自泽居。
6: 那我们要不要？
1: 不用。
4: 清一信封不足挂齿，
1: 不足挂齿，那他们跑来泉州做什么？可能闲着也是闲着呗。
6: 你会这么觉得？你是不是酒还没醒？
1: 清一信封最希望的就是谁都得不到秘藏。我得到了，朝廷有好处；北洋得到了，朝廷虽然不太好管，但也不能说是坏处。你们得到。 反正你们也得不到，啊！就算被你们得到了，那好处也不是日本人的呀。所以搅和才是清一信封的终极目标。这40多天来，他不一直在搅和着吗？
6: 你不会是怕了吧？
1: 他的情报能力啊，倒是让我有一些。

0: 但是，他们过的实在是太苦，有个把人变节也在情理之中。
1: 王地宝肯定不会，就他自己。
0: 他那个女人有问题。啊？长得挺漂亮，看着也不穷，可为什么案发之后一直跟着王地宝啊？王地宝是长得好看还是有权有钱啊？瞎的人肯定赢，但这么瞎就说不过去了。
1: 昨天晚上喝酒，他又没喝多少，然后人就不见了。他要是真那么爱王地宝，能不管不顾的让他猛喝，自己上楼睡觉。反正换我是不太相信的。
0: 那你不告诉王地宝啊？我无凭无据了告诉王地宝，他也不听不信啊。他就是一个杠头，随他去吧。就算那女的是秦一信封派来的，他又能做什么呢？
1: 他收集那么多情报干什么？
2: 我想来想去，最麻烦的就是他想到了我想的办法。你什么办法？和钟海潮做交易。钟海潮？什么交易啊？
0: 你这个脑子搞革命，我是真不放心啊。
2: 不是，什么意思啊？金一信封是日本人，你自己都说了，日本人希望谁都找不到宝藏。
0: 钟海潮是北洋将军还是王爷女婿？那他肯定是希望找到宝藏的。双方利益都不在一个目标上，怎么交易？你也说了，钟海潮是北洋的将军，又是王爷的女婿，
2: 那有什么不同？
0: 当然不同。齐亲王政变需要北洋的支持，北洋支持的前提是需要利益，而这个利益是目前国库空虚的王爷给不出来的。 给不出来，他就只能给权力。权力不能更多的掌握在齐亲王的手上，那他政变就没有价值。齐亲王想要保住价值，就得去寻找近谈密藏，密藏就是利益。齐亲王要用这个利益买回他的权力。所以啊，近谈密藏这张牌，在齐亲王手里和在北洋手里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你要是钟海潮，你会计算不出来这期间的利弊吗？
2: 算不出来。
0: 我看出来了。
3: 嗯，这
4: 个甜的。
3: 净坛密藏是一张决定成败的牌。我说过，我希望谁都得不到。如果一定要赢得到，
4: 那么北洋得到要好过内务府和齐亲王。
3: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北洋的势力太多了，那么多大帅聚在一起，听谁的呢？ 搞不好会因为分密藏打起来，你们乱，肯定对我们才有好处。嗯。

0: 您不说话，那就说明我说的您听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钟将军可以选择跟我合作。
1: 这都只是你的推断，你怎么就确定青衣信封会去找中海烧炭合作？
2: 我王帝把卓不凡都已经到泉州了，青衣信封能不到吗？ 连他最合适的住所我都给他已经挑好了，就是街头那家客栈。但是他和他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住进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力不济，住进去了顶多也就是监视，根本插不进手来。所以他必须和中海潮达成交易，要不然他根本不能对我们有所动作。要是我猜的不错，最晚明天晚上他和他谈妥怎么对付我们呀？先让我们搞三十年之约，等封印凑齐以后再把我们一锅端了。
1: 这件事情，中海潮不适合出面做，青衣信封出面最合适。那你还说青衣信封不足挂齿？哎，青衣信封是不足啊，但背后加上一个中海潮就足了。中海潮手里有的可是枪。
2: 要是你预判的没错，那你不是死定了？
1: 是啊，幸好我预判到了，要不然。
3: 真的会死。色泽局里有内务府43协，我断然不能直接出现。我能做到的，就是保证没有人会管你、影响你。初六那日，不惹传人如期现身。

0: 你可以直接将其拿下，然后杀了门三刀、王地宝和周不凡。我也会遵照我的约定，将其中两份封印交给钟将军。我们日方保管另外两份。好，宝藏谁也不拿，但掌握在你我手中。日后我们可以再谈新的合作。
1: 钟将军，跟我们日方结为盟友，对您肯定是有好处的。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信守承诺，在未来我可以随时从你们的情报网中获取我需要的信息。哼，
0: 我的情报网在整个东亚是最强的，若是在战时，其价值可不比密藏要小。这次交易，钟将军您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1: 既然是交易，就是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谈不上谁占便宜谁吃亏。如果般若传人没有如期现身，你会怎么做？我不会在一件事情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般若传人没有出现，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全部歼灭，不留后患。 钟将军也是这么想的吧？

0: 这个阵仗不像是欢迎我回来吧？这！穆青雄，你这是干嘛呢？
1: 等人啊，轻点，轻点，这衣服跪着呢，这。哎。
0: 兄台，大人，大爷，你不要杀我啊！我是你的人。
2: 闭嘴！
0: 阿碧，
2: 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答错了或是答得我不满意，死。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这个人，你在凶台，大人，大爷，你不要杀我啊！我是你的人。
1: 闭嘴！
2: 阿碧，
1: 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答错了或是答得我不满意，死！
0: 不要这样好不好啊？我怎么知道什么能让你满意啊？
1: 我原本不想怀疑你，但我现在不得不怀疑你了。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林浩瀚啊，林奇谷尹浩瀚无疑，我是你的 Lucky
1: 呀，运气好，福星高照啊！
0: 我是在海外做古玩生意。
1: 说点我不知道的。
0: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从我们相识以来，我们不是一直都形影不离的吗？啊，对，中间试了一个，但是那是为了重聚的短暂的分离呀。
1: 我让你走，你为什么要回来？
0: 你不是让我去找古币吗？我找了一些呀，找完了我不回来找你，我干什么去啊？我要是不跟你说一声，我直接回京城了，你是不是还要问我？
1: 为什么要跑啊？初六那一天有多危险，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回来冒险？
0: 大家说好了一起分赃的，我凭什么不回来呀？我可是有一成好处的。再说了，什么三十年之约，赴约的人是你又不是我，危机重重也是你的危机。
1: 啧啧居里，我的人也好，王地堡的人也好，卓不凡的人也好，都在等般若传人。
0: 什么意思？般若传人？我？ 我要是般若传人，我能只管你要一成。我起码得三成起。我倒想是般若传人，我要是般若传人呐，那可就简单喽。三十年之约，我往那一坐，不，我往那一跪，各位大爷，你们先抢，谁抢赢了我就跟谁，绝不添乱，绝不耍花，只要三七分账。

0: 林鸿恩，这段日子你也算帮了我不少，我不想看你死在泽泽局。你走吧。若是我能凑齐封印找到宝藏，你的那一份我少不了。
1: 穆青兄，怎么说到死这么严重啊？
0: 就这么严重。
1: 穆青兄，那你一定不能死啊！

0: 明天是明天。如果今天能发现这个人提前拿下，那事情不就变得更简单了？
1: 继续查，
0: 所有出入城的地方都严密部署。
2: 是。
0: 都记清楚了。
3: 清楚了，都记清楚了，清清楚楚，绝无遗漏。
4: 钟海潮这个人，他不可能会对我们绝对坦诚。就算他之后真的找到了郭惹传人，他也不一定会跟我们分享成果。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5: 我明白了。
1: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现，
6: 继续盯着。
1: 是。

0: 咱们的人都盯着呢，只要像是有问题的都在查，
1: 查不查丁不丁的，该来的总会来的。三十年才见一次，我猜他肯定会来。出去转转。
0: 那就让他们找好了，我就不相信波若传人会弱得那么轻易就被他们找到。
1: 不凡，你看上去有些紧张。
0: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都数了两遍了，
1: 那不数了。明天这事要是成了，咱们再也不用数着钱过日子了。

0: 哎呀，此时啧啧居门外，已是天罗地网，那么多人虎视眈眈的，这般若传人哪敢出现啊？
1: 明知如此，把你的人撤走不就好了？
0: 我撤了，他们不撤不还是一样？没办法，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人都不愿意吃亏。
1: 周不凡不是个高手吗？还那么小心眼、啊。
0: 只有比一般人细致无数倍的才叫高手，高手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吃亏的人。只要有条件，就一定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一个只懂得搞革命的，哪知道什么叫高手啊？

1: 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陡峭，想必那就是从龙岩阁里偷走的纪律员封印。
2: 高手，他们会看半天了，看出什么田是地震人和了？
1: 那是自然。卓不凡故意背对着大门，看似洒脱，实则是他知道不会有人从背后偷袭，而我和王地宝必有一人要坐在他对面。 面对着大门，虽然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但也会被外面的情况影响分心。况且还会有光刺。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愿意帮助你们同盟会，你信还是不信？
2: 我不会把不提元封印的秘密告诉你的。
1: 好吧，那我交代你几件事，你记清楚了。
2: 交代我？穆青大人。

0: 我是你的犯人，不是你的下属，你招待我什么？
1: 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我的犯人了，我放你走。不过此事非但是色泽居，全州城也是戒备森严，你没那么容易走。中午之后我会想办法撤掉外面的人，但我能撤掉的只有我的人、王地堡的人和卓不凡的人。此外，还有隐藏在暗中的日本人，或许还有钟海潮的人。
0: 他们都来了，
1: 肯定来了。天黑之后，你从色泽居后面溜走。你不是一点功夫都不懂的人，走在路上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人跟踪。确定甩掉所有跟踪之后，去西郊的一家黄鸡肉铺，在那儿有人会接应。
0: 谁？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自己小心点。
0: 你为什么让我走？我不能走。
1: 你不能走是因为菩提院封印。你虽然知道封印是什么，但没有我你拿不到，对吧？我也想要菩提院封印，我还要所有的封印，所以我其实放你走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菩提院封印的安全。不管你是希望同盟会拿到，还是不想朝廷拿到，至少得先有密藏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我们俩是一致的。所以，记住我说的话，按我说的做。

0: 这些年一直在江湖奔走，没时间看看书，但谁能想到今天却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定无略宿感征要，好伴秦河相应留。指使奔波急于见，只应白尽世间头。拙掌门看的是什么书？
1: 古今小说，没想到卓掌门还有此等闲情。这本书是好多年前一个剑士给我比试，打输了之后，剑扔下就逃得无影无踪，最后连行囊都不要了。我在他包里就发现了这本书。这书讲的都是一个个小故事，讲的都是芸芸众生、浮世旧事，倒也有几分警醒之味。
0: 既是闲情。 那我也应该来一壶茶。
2: 小二，高山铁观音。
0: 卓掌门来了福建，尝尝铁观音。
1: 要不，尝尝我这个。
0: 卓掌门的家乡茶，我猜不是都匀毛尖。
2: 我老家在梅洵，还是好喝雀舌。
3: 谢了。
2: 咱们还是各饮所好吧。
1: 你不怕茶里有毒吗？
2: 卓掌门是灵溪出来的，若是对我用毒，怕是我没有这个本事查出来了。

0: 佐掌门以为这个有用，那你说怎么有用？闻，闻就能闻出茶中有没有毒。
1: 我只是闻闻茶香罢了。若是这都能闻出毒来，那这茶还有茶味儿。
2: 穆卿大人确实是个高手，如果你真掏出根银针来，我还真小瞧你了。
1: 银针我倒是有，不过都是验尸的时候才用。
2: 银针顶多能试出砒霜鹤顶红那些剧毒，寻常时候大多是用不到的。
0: 也对，
1: 若是砒霜鹤顶红放到茶里，岂不糟蹋了好茶呢？
2: 放心吧，我们正有善使渎职人，如果有人下毒，他会知道的。
1: 我猜卓掌门应该没见过这个吧？这个是装封印的盒子。
0: 倒真还是第一次见，你怎么有两个？

0: 大小还正合适。不过这盒子多少有些笨重，戴在身上确实不太方便。你说，戒律封印加上菩提封印凑在一起，会不会有所发现？
1: 哎呀，这封印老四啊！
2: 少了一半，卓掌门不会以为能找到密藏。
1: 我相信你跟我想的一样，这般若传人十有八九是不会来，封印也是凑不齐的。之前我们都是只有四分之一，现在有了一半，难道你就不想试试看吗？
3: 般若传人会不会来，大家都不知道。不过，达摩传人可是在的。没错。
4: 伽罗，来的正好，坐。

0: 我该叫你王捕头，王长官，还是达摩传人呢？
1: 若不是卓掌门逼死了我师父，我可能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是达摩首座，我也不可能成为达摩传人。
0: 你既然提到你师父，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有达摩封印吗？
1: 你师父呢？我可是搜过的。当然。
0: 当然。
1: 木星大人。 是谁跟你说的？辛亥年5月初6，30年之约的。如果不是王家禄，我根本不会知道30年之约。
2: 那看来冥冥之中，天意早已注定了。
3: 不用，喝不惯。
0: 那个般若传人，他会不会不来了？你不用着急，该来的一定会来。现在刚到中午，这一天还长，耐心点。
4: 你跟了你师父那么久，他都没跟你说过吗？
1: 我师父连话都不怎么回说。
0: 的确，以你的功夫来说，确实也不像个达摩传人。 不重要，大孤命案只剩下2名疑犯了，死于我手，已有5人。你说的那5个人，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我现在杀你易如反掌。达摩封印你不会交给那些当兵的，不在你身上，就在你房里。
5: 你觉得我杀了你拿封印，对我来说是件难事吗？挺难的。他是朝廷的人，你要动他，我就没法不管。我一个人你都对付不了，就算家洛的功夫差一点，我俩加一块足够灭。更何况王家洛的功夫不在招数，而是在于拼命。
0: 也对，你俩联手，我确实胜算不多。

0: 那不如你跟我联手，先灭了他。
1: 罗掌门，你觉得穆青大人有什么理由跟你联手？
2: 怎么没理由？想保头的人少一个，就少一分威胁，多一分胜算。
3: 我寻宝是为了朝廷，就算是拿到了秘藏，也是会交给穆青大人。罗掌门说的没错，夺宝少一个人，就少一分威胁，多一分胜算。要不，我们先灭了你吧。
2: 哎，罗掌门都说了。
3: 你我联手，他胜算不大，胜算不大，并不代表会输。想撤天下的剑客，会连保命的本事都没有啊！
2: 还记得在上海的时候，你不是我的对手。
3: 对。
2: 可前几日在京城，你变了。对。
3: 菩提封印在浮屠寺，那菩提传承也在浮屠寺。对。
2: 三法印剑，对，
3: 果然菩提院剑出，名动天下呀！我只学了一招，
2: 请赐教。
3: 无常，
2: 诸行无常，
3: 这是三法印剑的第一式。三法印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若都练成了，会怎么样？
4: 割你如草芥。
2: 现在。

0: 周行无常，好一个周行无常。这都到中午了，你们俩就不饿了？
1: 这样吧，我请你吃饭，也请他。哎，算了，你请他不会吃的，还是我来请。今儿中午就算朝廷请客。
2: 小二。

0: 对了，有件事一直忘了跟卓掌门说一声谢谢。
1: 大内还有事要谢我呢。
0: 大姑客栈九人被杀，是卓掌门的首品，没错吧？
1: 是，但也不是。
0: 我收到消息，从海外回来九个人要去上海去找檀仙，我便下令让门人先去拦截，取回消息。 此事是我下令，所以是我所为，但杀他们并不是我的本意。带队去的是我大师兄余幻杰，他着急审出线索，下手重了些。但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我作为荣天剑派的掌门，我脱不了干系，所以王家洛要拿我和剑合力。
2: 那你就……
0: 卓掌门可知这九人都是同盟会的人？不知。
2: 谋逆乱党，当诛之。就算卓掌门不知晓，但也毕竟是替朝廷除了一害，所以在下要对卓掌门说一声多谢。
0: 你不用替我说这些，王家洛要拿我，就让他拿好了，我又不在意。
2: 凡事有个公道。此事毕竟是卓掌门有功于朝廷，不能白受了冤屈。大姑命案是有同盟会的，但并非九人皆是，其中是有一家人的。 同盟会的就混在这一家人之中，以求掩护，才到的大姑。况且，荣天岭不是县衙，杀人就是杀人，并不能因为杀的是同盟会的就化罪为公。倘若真如穆青大人所说，那卓掌门只需跟我去刑部调查清楚，即可了案，而不是屡次的拒捕。
1: 王家洛，你现在还能活着坐在这儿，是因为三十年之约的事，我可以不跟你提之前的事。 但若你嘴里再给我蹦出一句"荣天岭"，

0: 我现在就让你死在这儿。这九个人的档案我全都查过了，这些人这些年确实是在日本南洋一带，有上学的，有做工的。其一，这里面没有一家人，连有亲戚的都没有。其二，这里边确实有一个姓林的，姓林的也确实有一个侄女叫林安静，在日本上学，但是从日本上传的九人里，并无这个林安静。你是说？
1: 李安静是同盟会的，
0: 我是说你的这个林安静是不是林安静，你根本不知道。这一个月以来，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查过他的。
2: 你怎么查的？你都查进家里去了，你能查到什么呀？
0: 王家洛，你跟谁谈我不管，但是你心心念念的大姑血案另有隐情，卓掌门和荣天并不是你该死命追凶的目标。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进坛秘藏。
2: 你是朝廷的人，替朝廷守住秘藏才是你该做的。
0: 我去问清楚。
2: 你给我站住！若是换做别人，我会直接说大姑血案到此为止，不许再做追究。
3: 但因为你是王帝宝，我承诺你，待此事完结之后，我允许你重查大姑血案，直到你查清楚为止。
4: 穆清大人此言就不对了。
3: 为什么换做其他人就不能查得水落石出？既然是办案，就应有始有终，无论是谁，
0: 你就说能不能行吧。

0: 行，我今天暂时放下吉他，只管30年之约。但大姑命案，无论是苦主还是嫌犯，我都会查得清清楚楚。
1: 我跟你说过，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0: 我想不明白，你说你如此游说他，到底为了什么呀？咱们先暂且放下间隙，我想和卓掌门谈一谈合作。
1: 好啊，你跟我合作，现在就灭了他。你出手我不动也行，我出手你不动也可，他定无后路。
0: 不，我要聊的是三个人的合作。内务府要的是进坛秘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朝廷拿回秘藏，天经地义。王帝宝，你说是不是？
2: 当然。
0: 所以我和王帝宝要的一样，就是秘藏归朝廷。既然是传说中的秘藏，那一定是一大笔财富。至于具体有多少东西，谁也不知道。多找到一些，少找到一些，我想也无大碍。所以就看看卓掌门想要的是什么。
2: 我师父还活着的时候，每天跟我们弟子说的最多的就是，要让荣天剑派变成名门正派，天下人皆知的剑派，天下第一剑派。
0: 这个得靠卓掌门一步一步去做，用钱好像办不到。
3: 齐心王说了，要册封荣天为天下第一剑派。
0: 册封啊，册封随随便便，内务府也能办妥。
3: 若是卓掌门有功于朝廷，这皇上册封荣天也是小事一桩。
2: 齐心王还说，要替荣天建一座总坛。
0: 小气了，一座总坛怎么能够呢？除了一座总坛以外，还要重重封赏。当然，具体封赏多少，这个得说了不算，那得看秘藏到底有多大。万一我随随便便说个一成，这秘藏的一成就已经富可敌国了呢？
2: 这传闻中，净坛秘藏里。
3: 还有南少林的武功秘籍，如今这朝廷也没什么习武之人，我将这武功秘籍带回去，也不能加官进爵呀。
4: 你们县衙有没有想成为武林高手的？
3: 没有。要是有菜谱的话，可以给我们县太爷。
0: 不，那也是素斋，有什么可吃的？
3: 哎，你不想当武林高手？
4: 师傅不在了，尤为学不。
2: 那我将这些秘籍给卓掌门，你有意见吗？
4: 没问题，但是大姑血案我是要了的。
0: 你没意见就行，咱们俩谈妥了，秘籍都给卓掌门。
2: 好，那就君子一言。
0: 哎呀，这一路走来呀，卓掌门的作为可称君子。既然合作，那我们今日就一起同仇敌忾。

0: 好。
1: 如今就算我们三人合作了，还是打不开金牌秘藏。
2: 这不才刚刚中午吗？我们慢慢等波尔传人就是了。
3: 一会儿等他来了，直接干掉他。
2: 哎，别那么鲁莽，先礼后兵。他要是不愿意配合咱们，再拿下他也不迟啊。
3: 这个情况，你觉得波尔传人会来吗？敢来吗？
2: 这波尔传人来了，以我们三人的功夫，足以将其制服。若是我们三个都不是对手，那外面这些人留着也没什么意义。都撤了吧。
4: 贤子，
3: 丁宇。
1: 咋了？我已经让弟兄们撤出仄仄居，今夜都不会再回来了。
2: 我也是，让内务府的兄弟们都出去玩了，玩上一夜再回来。
3: 四十三邪的今日也不会出现了。
2: 现在仄仄居算是完全不设防了。咱们是不是要搞得再醒目一些？
5: 我算想明白了，那么多人围在外面，波惹传人就算真的来了，想必也要先在暗处确定一下情况，再决定进不进去。
6: 他们的人走得还真彻底，并没有隐藏在附近。哎，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写计吗？
5: 他们哪里来的险计？这个关头竟还写字？
2: 多少人的字写的不错啊，
1: 马马虎虎。哎，你们说落款应该写传人呢，还是写师兄啊？
3: 波若堂的人是达摩戒律还有菩提的师兄吧？
2: 写师兄显得恭敬，写传人又有点生硬。
1: 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跟木星大人叫人师兄，那也名不正言不顺。
2: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就是个意思。
3: 那要不然就写兄
2: 兄，
1: 听着也不好听啊。这
3: 兄弟是不是太江湖？
1: 写道友肯定不合适。嗯，
7: 不合适不合适，
2: 就写兄弟吧，念着也还可以。
1: 也对，听着倒有几分亲切。
3: 我没意见。

0: 嘉璐，你先别动，拙掌门这儿高一点，哎，然后往右去一点，
1: 这边，
0: 拙掌门再高一点，拙掌门往上一点，再往右一点，再往上一点，
1: 好，
0: 可以吗？好。
2: 过了，往左，
3: 他们几个究竟在搞什么？

0: 那我们接着进去喝茶。
1: 好。
2: 波尔传人应该是不会来了。就算我们仨撤掉了各自的人，此时泽泽居还是田螺地堡。波尔传人只要一出现，别说我们联手将其拿下，只怕我们都会被一起拿下。

十几年来朝夕不停，千万次拔剑出剑。卓掌门，佩服。卓掌门十余年未逢敌手，今日一战是求胜还是求败？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

0: 诸行无常，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未来终将会换代。我的每一招变化都在你的变化之内，逃不出也躲不掉。我再怎么攻都是徒劳。三法印剑，领教了。
1: 你赢不了我，我也赢不了你。让我占个便宜，我们俩打成平手，如何？
0: 好。
1: 卓兄，这柄剑用了好久了吗？
0: 是很久了。我不喜欢剑盾，所以每次个人打完都得磨。磨的时间久了，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轻。换做常人，怕是觉得不压手吧。
1: 这寻常有点名的剑客，无不意要寻一把名气。卓兄不同凡响，谁曾想到这就是天下第一剑？
2: 名气有什么用？有名的不应该是用剑的人吗？
0: 伽罗说的对，我认为什么剑都能用，才能被称之为剑客。什么天下第一剑，无吹大气。
1: 卓兄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头，我还是佩服的。再说了，今日遏制你的，并不是我，而是菩提院千百年的传承，我只是窥得其中一二罢了。
0: 若你通达了三法印剑，我信你所说，割我如草芥。但我想，等你练完了全。

0: 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要将这套剑法与我再战一次，
1: 期待于卓兄再次切磋。
0: 一言为定。
2: 来，尝尝这个，来，贾龙。
3: 谢谢。

0: 这画条线什么意思啊？卓兄，再好好想想，能想起什么来？你想走便走，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过线就废你修为。
1: 伏土寺，正是。你就画这么一条线，你觉得般若禅人会明白你想说什么吗？43年前，内务府的头等侍卫栾毅追击一个叫无双宝的香花僧，结果反被无双宝囚禁在伏土寺。无双宝还在伏土寺留下了一条线，从此将栾毅留在了伏土寺。
2: 从此，渡厄。
1: 无双宝是般若禅人，是。但渡厄不可能是般若禅人。他当然不是。但栾毅也好，浮屠寺的小方丈也好，都会般若堂的功夫，我领教，卓兄也领教。
2: 那当然了，当时我可是被他打得全无还手之力。
1: 那招从虚空中空手执空命门的功夫，叫安禅智。这是无双宝留在浮屠寺的功夫，他留下的。 还有这条线，所以般若禅人看到这条线，就明白我们所处的地点是伏土寺。那你是想，等我们出去之后，就立刻散去，避开追踪之后，再到伏土寺会合？我就是这个意思。此事只有我们三人知晓，万不可告诉属下任何人。此时此刻，我谁也不行。
2: 那个女人也不能知道。好。

0: 郭芷传人还会来吗？急什么？不管他来不来，都快有结果了。少安无躁。都已经这个点儿了，那就是不会来。应该是不会来。
1: 秦怡寻方还在吗？
2: 一直都在。好。
1: 他们动起手来，什么都不用管。
2: 明白。
1: 就算青衣锦峰被打死，也不用管。
2: 是。

0: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事儿，一帮蠢货要打另外一帮蠢货，让他们打去呗。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并没有带在身上，
2: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居然……

0: 我们三刀，你可知道，我是给中将军做事，给齐亲王做事。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给内务府做事。
1: 我们荣天剑派自己的家事，你犯不着来趟这趟浑水吧？
0: 怎么了？我就要管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对呀，来都来了。
2: 我就不信，你们中都才半天的功夫，就能跟我斗。
3: 上。

0: 咱们吃亏啊！那你快想想办法！
1: 你说你怎么不带你的大内侍卫来？就咱们两个势单力薄呢？
0: 我这不是以为你是高手吗？
1: 大家都是高手，高手就没有用了呀，跑吧！

0: 王庆生，你们先走，别怪我们了。
1: 行了，别废话了。到了，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不过师傅交代过，有丹就来黄记肉铺，想必这里应该有咱们自己人。
2: 自己人？什么自己人啊？
1: 一个猪肉铺会有南少林的自己人？这个屠夫是自己人？
2: 好像是不太妥哈。哎。
1: 不过若把杀猪看成给猪超度呢？穆清兄，你们二位先走吧。若是可以的话，把火邪也带走。
3: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1: 哎，要不报下身份试试？
3: 身份？那用冯二董事呗。
4: 是。
5: 菩提传人，在下菩提院首座传人，菩提传人。在下般若堂首座传人，师兄。
1: 是不是有什么口令啊？

打吧。

0: 你们想想办法呀！要不试试口令，无分贫富贵贱。
1: 找不输，让你们喊久了。

见众生。

0: 受的。
1: 我说你们俩刚才在外面叨叨半天，怎么就不说口令呢？
0: 这位大哥，还是师兄。
1: 我们这些人，罗汉堂，
0: 还真是自己人呢。师兄啊，你们这隐藏的太好，太精妙了。罗汉堂的，装成是杀猪的，这么天才的主意，谁能想得到？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啊。我们就是一直在这里杀猪的，遵师傅之命，镇守于此。只要来人说出口令，我们就拼死相助。
2: 荣天剑派终究还是在我手中葬送了。
3: 咱们能逃过此劫，还管什么剑派？这一生，你我被荣天保守的还不够吗？
2: 好，不管了。也没剑派可管了。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

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草原的生命是一个环，通过黑土滩治理，植被得以恢复，空气和土壤中水含量增加，土地产草能力得以恢复。2015年，三江园区各类草地产草量提高30%，土壤水保持量增幅32.5%，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

0: 亲自推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工作，指出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2021年10月12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在国家公园时代，吴志和三江源的17211名牧民一样，遵循着草畜平衡的原则。放牧的同时，他们端起了生态碗。在一户一岗的生态管护员政策下，他们每月拿着1800元的工资，在放牧之余承担起巡护防控、生态监测、辅助监督执法等工作，成为了自己家园的生态守护者。
1: 现在国务院这村子把种子好，我要举全力。
0: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一场春雨如期而至，这是大自然对黄河最好的奖赏。裹挟着充沛的补给，黄河九曲皎如游龙，在青藏高原盘桓数千公里后，穿越甘南，转过若尔盖，在经过上游一众水源涵养地后，载着超过60%的水量一路向东。当黄土聚成的高原挡住去路时，黄河便拱起了它那几字形的脊梁，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土岭沙壑间冲开一条血路，开始了它在这颗星球上最为壮观的搬运工作。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遇水便会崩解，流经高原的数百条河流携带巨量泥沙汇入黄河，使得黄河形成一担水六斗泥的奇观。泥浆般的河水狂怒咆哮，泥沙俱下，切割着坚硬的岩石河床。壶口瀑布的奇观以每年1米左右的速度向后崩塌。黄河每年泥沙汇入量曾高达16亿吨，而这其中有1/6便来自延安。
1: 这把镢头打死不是这么样，打死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些，你把它挖地，挖成这样子了，磨成这样子了。这把镢头有啥磨小了还再放出来？老人说，这是他亲手，他们三五舅里打的镢头，他们亲手开地用成这个样子了。他手上放着，到你手上也放着。
0: 侯秀珍在家中开办了一个小纪念馆，几乎每天他都会向前来参观的人讲起自己的公公刘宝斋。这位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359旅9连连长，1940年，党中央调派359旅开赴黄河支流汾川河的水源地南泥湾垦荒种地。最原始的工具，最火热的青春，4年时间，刘宝斋和战友们用镢头把种植面积扩大了100倍。粮食产量从200担提升到37000担，红色根据地实现了肉油菜100%自给，粮食200%自给。磨薄的老镢头刨出了陕北的好江南，

0: 1984年，刘宝斋在临终前将这把镢头交到侯秀珍手上，也把南泥湾的精神种在了侯秀珍的心里。
1: 他有那时间也跟我说，要讲好南泥湾故事，跟共产党走，种好南泥湾的地。
0: 总面积高达64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可以说是上天眷顾之地。曾经这里广袤的森林、丰美的草原，使之成为华夏大地上最早的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强盛的农耕王朝在这里的几度沉浮兴衰，森林与草原逐渐变为农田。到了清代，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极值的4%。
2: 黄土高原由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不断的给是向北和向西推进。人口的增加以后，必然要吃饭，解决吃饭问题，这时候要开垦农田以及修建房屋取暖等，因此对黄土高原植被盖对植被的影响破坏非常大。植被盖度和黄河的泥沙是负相关性。
0: 没有了树木的呵护，在雨水的冲刷下，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粮食产量极低。把黄土留在这片土地上，让黄河成为一条安全健康的河，这既是治理黄河的需要，也是生存在这里的人民的需要。于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进程，让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不再困守于凉凉毛毛，黄土高原开始了史诗般的变化。
2: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黄土高原的治理非常的重视。70年来，对黄土高原的治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大概可分为4个阶段。坡面治理、沟坡联合治理、小流域治理、退耕还林还草，这是一项全球给这最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工程，也是一个标杆工程。
0: 1999年，退耕还林的生态政策正式传达到延安。炎热的8月，南泥湾村党支部书记侯秀珍打了一把新镢头，率先刨掉了自家的耕地，种上了第一批槐树。
1: 这些排上面这些小槐树，这些槐树，这都是我一镢头一镢头拔上栽的，这都是退耕还林时间。这个槐树是在这个是后8年栽的，这才有10来年，那个槐树有14年了，我记着。
0: 面对在原来的耕地上长起的一棵棵树木，侯秀珍如数家珍。当年为了打下红色江山，先辈把黄土高原最后的水源地开辟为良田。如今为了守江山、保黄河，侯秀珍扛起镢头，带着村民上山种树，把南泥湾20多万亩农田变回了森林湿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望着连绵起伏的青山和万亩相缀的花海，因常年劳累已经挺不直腰的侯秀珍内心却十分舒坦。这是中国林业科学院荒漠化研究所提供的4张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图像。自上世纪90年代起，西北黄土高原由满目疮痍、黄绿相间、一片碧海到盎然绿意，每10年一次变身。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原面保护、淤地坝和旱作梯田建设等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面积已由1990年的45万平方公里减至2020年的23.42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了60余个百分点，林草植被覆盖率提高了40余个百分点。 盎然的绿意让人欣喜，然而深层的挑战仍在继续。从空中俯瞰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大地就像凝固的波浪。被称为中国泥沙泰斗的钱宁教授对流入黄河的泥沙做过细致的分析，发现细沙会随水流冲刷入海，而粗沙则会沉淀下来造成淤积。为此，国家先后三次在黄土高原开展粗泥沙溯源工作，最终将框定的粗泥沙范围精确到1.88万平方公里。
3: 什么是粗泥沙呢？经过对下游淤积的泥沙取样分析发现，淤积的这些泥沙它的粒径大部分都是大于0.05个毫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部分泥沙呢称作粗泥沙。
0: 在这形如丹霞的亮丽外表下，正潜伏着一个可怕的沙魔。披沙岩，地球癌症，这种岩石风化后几乎寸草不生，生命预知如遇砒霜。冲入河道后，成为黄河下游百姓头顶悬河的主要成因。
4: 这就是原状的披沙岩，你看它是红白相间，这个没有水的时候它非常坚固，一遇到水的时候，一浇上水，它都成了泥了，它就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所以它上面呢也不长草不长树，老百姓把它称之为是堵如砒霜，所以这就是披沙岩的来历。
0: 1.88万平方公里的粗泥沙区，将近2/3都是裸露的披沙岩。沙棘是披沙岩上唯一能生存生长的植物，但是要将这一地球生态癌症彻底根治，国内外专家试遍所有常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姚文义是第二代泥沙溯源的工作者，面对着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他找到了一种可以束缚住披沙岩的抗蚀促生材料。
3: 我们当时选的材料也选了大约有5种，后来我们通过大量的野外的室内的进行实验进行优选，最后优选出来1种这种添加剂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在这个被称为搬进实验室的黄河模型前，一场暴雨过后，这种类似胶水的材料就相当于给披沙岩穿上了雨衣。受到保护的披沙岩泥沙流失量直接减少了90%。
3: 把这个披沙岩喷上去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去看效果，那时间整个的山坡上啊，这个草被都长出来了，而且山头上有好多老百姓去看稀罕，他们说呀，一辈子没见过披沙岩上能长草长树。
0: 葱郁替代了荒凉，黄土高原的顽疾在抗蚀促生良药的治理下迎来了治愈的曙光，黄河泥沙的根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他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他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他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他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他就是丝绸。

0: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 经过6、7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 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 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
1: 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2: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 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丝绸之路或者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
0: 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

0: 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渡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邑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汁。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1: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的地方。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2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 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

0: 已是人面全非，十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1: 张骞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фергане, то есть в Даване, выращивали рис, пшеницу, сеяли траву мусу, то есть люцерну, разводили виноград и дела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ина из винограда. И что Давань славилась еще своими высокопородными лошадьми.
0: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五十，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20世纪80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垛、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气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2: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就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全部的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0: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亲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3: 对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左勾拳。
0: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

0: 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康居、大肉之、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1: 张骞呢，等于是第一个哈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呢，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进入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凿空。
0: 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2: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这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0: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远渡。今天谢震欧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乡愁绪。
3: 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我们的人呢爱服化，爱穿西方的短袖的窄袖子的，爱穿靴子，就这样。但是互相就是一种好奇，一种交流。
0: 如今，走在这商业氛围浓厚的西式商业大街内，让人又重新感受2000年前由于张骞。

0: 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就追溯和回归。
1: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2: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到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条北传这条线上重要的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1: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0: 汉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行为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1: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种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0: 今天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

0: 其实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1: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渡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

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知道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

0: 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1: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班超投身西域打31年，把七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万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30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1000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雨霖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指的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了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0: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9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

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避权患，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美呀，该睡觉了，
1: 再和牛奶玩一会儿不行吗？
0: 这么晚了，牛奶也要睡觉了。
1: 那就读点故事书吧。
0: 已经读了12本半了吧？
1: 对了，妈妈，我们去找小晴玩吧。
0: 你已经穿上睡觉的袜子，不能再出去乱跑喽。好好睡觉吧，我的乖宝贝。
1: 晚安，
0: 做个好梦。

0: 好奇怪呀。
1: 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作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来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风情，要持续加强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建设，区级中心要强化功能重塑与省级。镇村要充分发挥一线作用，通过民情日记、敲门行动等方式当好吹哨人，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治理，切实为民排忧解难。要持续加强源头治理，从决策源头、行政规范、家庭学校社会治理等多维度发力，全量纳管、全量推进，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创稳转变，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强体系机制和队伍能力建设，坚持在实战中复盘，在复盘中提升，通过常态化演练。

0: 接点调度、问题倒查等方式，找准短板、弱项与堵点，不断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水平。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22号下午，居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虞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据领导陈建波参加。
2: 位于百官街道的大通农批市场，近年来紧扣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契机，围绕打造一站式婚庆家、生活馆的目标，全力推动传统业态提档升级。钱林江走进市场，先后来到三楼宴会厅。 二楼 B 区调改现场及一楼外场改造区域，通过实地查看展板、听取汇报、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市场整体转型规划及推进情况。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

0: 到全生命周期服务闭环，吸引更多新消费领域群体。要深化政企协同与跨界合作，强化人工智能应用与线上线下融合，打造整洁便捷的社区商业新场景，探索引入更多新潮业态。要强化规划统筹与大局意识，既要算好经济账，在优势领域精准发力，也要算好社会账，围绕婚育、敬老、爱小等民生关切，营造充满仪式感与正能量的社会氛围，以优质服务提振消费信心，弘扬社会美德。要紧盯时间节点。 高标准推进改造提升工程，统筹市场转型与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努力将大通农批市场打造成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上财之地，于建青春2026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开营仪式在青春之家顺利举行。区相关领导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0: 仪式上，区领导对前来参与暑期实习实践的青年学子表示欢迎。他表示，上虞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之城，产业兴旺的实力之城，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精致大气的品质之城。制造业产业支撑强，龙头企业众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立足发展优势，上虞始终将青年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自2024年起，大力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敞开怀抱，礼遇青年人才。此次活动以“上财之地，于建青春”为主题，将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近350名学子齐聚上虞，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实践之旅。 他希望全体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勇于跳出舒适圈，磨砺成长，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践，在实干中锤炼本领。据了解，我区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已连续开展5年。2022年率先联合浙江大学开展百名博士上虞行。 2023年成功打造于建青春特色品牌，与浙大、复旦等8所高校搭建常态化实习实践合作渠道。去年以来，活动持续扩容，吸纳北大、清华、南大、中科大、辽宁大学等知名高校学子参与，整合形成名校硕博上虞行、家宴归巢、浙大黄土地计划、浙大思政实践平台、清华未央书院5大实践载体。 活动规模持续扩容，合作层次不断提升，校地双向赋能的成果愈发丰硕。开营仪式上，首次推出5年实习实践纪录短片《青鸟贤书》，用镜头记录历届青年学子在上虞的奋斗足迹与成长故事。通过往届学子的分享，让新一届实践学子沉浸式感受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历程。同时，现场还创新推出“我为上虞献一计”揭榜挂帅课题实践活动，组建了2支核心实践队伍，并聘任名校硕博上虞行组长、浙大思政平台组长为实践团组长。 此外，我区为各位学子精心准备了专属礼遇包，区人社局、团区委精心打造每周一期青春故乡型特色线路，带领学子走出方寸课堂，实地体察发展实景，感受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日前，我区召开区领导。 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张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丰汇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道盱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 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下管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益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 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 泻糖、多云转。

雷阵雨，28到38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月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月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

0: 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 小县城如何

0: 而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屋，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是吧？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

0: 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2: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6: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7: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8: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

0: 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3: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0: 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游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炎炎夏日，游泳场所是市民消暑首选，泳池水质干不干净、消毒到不到位，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展开全覆盖检查，并进行了水质抽样，结果如何？一起来看看。
4: 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了全覆盖的卫生监督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排查各类卫生安全隐患。同时，这次检查也委托了第三方

0: 浑浊度反映水质清澈程度，太浑说明悬浮物多，容易藏匿致病微生物。而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如果超标，则意味着泳池存在病原体污染风险，泳客可能因此感染腹泻、结膜炎等疾病。检测人员告诉记者，从近几年的检测情况看，大部分游泳场所的水质都是合格的，个别在余氯和尿素上仍会超标。
1: 一般他们就是余氯，他们有时候控制不太准，有的地方生意很好的，然后人太多了，可能有时候尿素可以超标。
0: 去年夏天，就有一家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被检测出尿素超标，小区物业后续也进行了整改。
2: 第一个点呢，就是水勤换，就以前有可能这换水的频率没有现在换水频那么高，我们现在大概是每天会自动去换水两三次一个大换。第二个呢，我们买了那个快检的一个设备。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加强一个员工培训。
0: 为了确保游泳池的水质安全达标，我区所有登记在册的游泳场所都要求安装在线水质监测设备。该设备能自动监测 pH 值、氧化还原电位、余氯、浊度、温度等项目，并实现自动换水。
3: 那如果说在发现这个数据是偏离了正常的数值的话，它首先会把这些预警信息发送到我们管理者的手机里面。那管理者接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他会对这个故障进行一个排除。那如果长时间呢，他们一直是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的话，他们系统就会把这个监测信息推送到我们的那个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手上。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研判，那么进而的是转移。现场执法。
0: 在水质监测设备的辅助下，我区游泳场所水质管理更加规范，合格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次检查共在20家游泳场所内抽取了105份水质样品，经检测合格102份，总体合格率97.14%。其中游泳池水样品78份，合格76份，合格率97.44%；净脚池水样品27份，合格26份，合格率96.29%。不合格项目仅涉及一家游泳场所，均为游离性余氯，对该场所卫生部门将立案处罚并责令整改。同时执法人员也提醒，现在每个游泳场所都要求将余氯、 pH 值、水温等数据公示在醒目位置，市民可以多留意。
4: 如果他们觉得比如说没有及时更新，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个有问题没有达到标准的话，都可以通过12315向我们进行反馈的。
0: 除了水质，对游泳者的健康承诺管理也是此次检查的重点。按规定，人工游泳场所都必须实行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每个游泳者入场前都应当如实填写健康承诺单。健康承诺单上列明了肝炎、心脏病、皮肤癣症等多种游泳禁忌症，以及酗酒者不得入池游泳等规定。对有不适宜游泳禁忌症的游泳者，游泳场所工作人员应当劝阻制止其入水游泳。此次检查中，部分游泳场所未能很好地落实这项签约工作。比如这家游泳馆，虽然前台摆放着游泳者健康承诺书的二维码，但面对检查，管理人员无法提供签署记录。
3: 签了这个单子以后呢，既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是也是对经营者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会也是要求每一个泳客在进泳池之前先填一下健康承诺单，这个健康承诺单3个月内都有效的。如果说确实没有的话，那我们要依法依规要进行一个处罚。
0: 张哲旦同时表示，下阶段卫生健康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保障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97%的合格率值得肯定，同时也说明还有3%的隐患需要进一步监督整改。游泳者健康承诺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品，而是一道防止疾病传播和意外风险的安全防线。只有各游泳场所切实落实好各项卫生健康制度，卫生部门创新监管手法，加强监管力度，游泳者本身也加强公众意识，做好各项安全措施，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凉快、安全又健康的夏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全链条赋能国产创新药落地，辉石药业助力首药全球首创肺癌靶向药获批上市。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竹海藏碧水，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引客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企业研究院与数字化车间，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全球多区域药监标准。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利获批上市筑牢了产业化后盾。
1: 作为全球首创的新一代 ALK 靶向创新药，康特替尼单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2: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11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1: 这次顺利获批是辉石药业深厚研发与产业化能力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公司搭建了覆盖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能力，核心技术团队均拥有多年国际化药参数稳定与产品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以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5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实力。随着国内获批落地，该药物的海外布局规划也已清晰。
2: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1: 未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优质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为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0: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是奥瑞金集团在浙江布局落地的首家生产工厂。11年来，深耕金属包装领域，凭借高端智能产线、标准化生产管理、绿色安全运营模式，企业在行业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制造业发展活力。
1: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全生产流程基本实现。

0: 现全自动作业，整体生产高效有序，现场呈现一幅繁忙景象。从铝卷材原料进料、拉伸成型、罐体精整裁切，到罐身精密彩印，内外涂层丰富，高温烘干固化，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精准落地，全程依托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生产。据了解，依托行业顶尖的生产体系，目前日均可生产金属易拉罐330万只，年度产能可达11亿只。面对当前金属包装行业竞争发展态势，企业立足自身智能化生产优势，主动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质量，以多项务实举措稳产提质，积极应对行业市场变化。
1: 我们整个奥瑞金呢，在铝的易拉罐的行业来说呢，是一个是产能呢是一个全国是第一，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技术一些这块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在做一些循环再生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这块也是比较领先的。
0: 扎根上于10余年，浙江奥瑞金凭借智能化生产优势与精细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稳健高质量发展。企业搭载全套欧美进口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百威、加多宝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企业的稳步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1: 我们的客户呢，主要现在服务的主要就是浙江区域。那浙江呢，核心的这个几个客户，像可口可乐就在杭州，那百事可乐也有一个杭州工厂，那加多宝呢在绍兴和杭州分别有个工厂，然后像雪花、青啤呢都在杭州湾沿岸，物流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0: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入夏以来，位于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哈哈计划文旅品牌在我区布局的第三个项目，该园区依托长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森林疗愈业态。此前，该品牌已先后在皂里湖、白马湖景区落地水上运动与湖畔休闲项目，形成3D差异化发展的文旅布局。
0: 走进翠翠森林，脚下是平缓的木质栈道，身旁翠竹摇曳生姿，不远处靠西澳水库碧水如镜，竹影倒映其间，山水相映成趣。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与上虞小九寨的口碑，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盛夏避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森林咖啡屋内，不少游客驻足窗前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竹海碧波的景致，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林间步道，在浅滩处溪水纳凉，尽享山林间的清凉惬意。
3: 我是从绍兴越城区过来的，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就是评价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就刚好小孩子放暑假过来带他玩一下，然后这边也可以玩水。
4: 我感觉
0: 了解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核心主题，规划设置了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块。林间体验区以五感疗愈步道为主线，串联起观竹、听溪、触叶、闻香、静心五大打卡节点，游客可沿着栈道缓步穿行，在沉浸式行走中感受自然生机。水上休闲区则依托水库资源，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体验项目，游客可泛舟湖面，从水上视角欣赏万亩竹海风光。此外，园区还配套森林咖啡屋、休息观景台等服务空间，推出集章打卡兑换免票、门票。

0: 票公益捐赠等特色活动，在丰富游玩体验的同时，也传递生态保护理念。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紧扣盛夏休闲消费需求，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差异化定位，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业态的空白。该项目的运营不仅盘活了长塘镇闲置山水资源，也进一步完善了上虞短途休闲旅游产品矩阵，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了又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高品质出游选择。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日前，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丽、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健、钟文江等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暑假来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深耕本土文脉传承，近日2026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院、溯源上虞文脉为主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品读乡贤文化，体验传统手工技艺，在行走实践中读懂上虞本土文化。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

0: 万主任，有很多的老伴儿找我翻译，政府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但是啊，就是有一些人，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啊。哎，来了，哦，傅老弟，
1: 傅兄，
0: 傅先生，
1: 万主任也在呀。
0: 你好，
2: 傅老弟，万主任就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找我？
0: 对，
1: 傅先生。哎呀。
0: 万主任有什么吩咐，尽管下达指示。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1: 您客气，邓书记说了，我们干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本子上，得多出来走一走，多了解具体的情况，才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嘛。
0: 是。
1: 快走。
0: 好。
1: 哎，走。傅老板，
0: 有这么拘谨吗？今天不来就是聊聊天，喝喝茶啊。哎，傅总。傅先生，玉园的所有公司是不是都复工了？
1: 全面复工啊，实在是太难为傅某了。前几年市场一片混乱，玉园呢受重创，眼下嘛，刚刚回了点血，我主要是选择了重点的。 建筑、贸易、粮食，这些效益还比较好的分公司，恢复了生产。棉纺厂、造纸厂还在为复工做准备。万主任，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真是难呐。
0: 是是。
3: 嗯。
0: 哎，
3: 傅老弟，我记得银行的第一批低息贷款的名额，可就是给了你们玉园的。
1: 我们公司的效益，想办法提供帮助。既然万主任这么说了，父母还真是有一个大难处，想请政府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4: 有什么想法，您就直说。
1: 今春父母误信旁人，购得了一批白米，现在就存在。
4: 我的仓库里，等着生虫子呢。哎呦，
5: 傅老弟，两北战争的时候，好多的商人就是误判了形势，你怎么这么糊涂嘞？<笑>
4: 看来啊，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稳定物价的决心还是不够了解啊。
1: 真是是是，是父母一时糊涂啊。
6: 不过最近我听说，政府想把城市余粮。
5: 回补农村，傅某想以低于市场两成的价格把这批白米转卖给政府，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傅先生，难得您深明大义啊！
7: 玉园这样的大公司主动的低价出让粮食，可以非常有效的平抑物价，稳定我们的市场。
5: 不过呢，在商言商啊，傅先生，我的意思是。 我们政府绝对不会占玉园的任何便宜，我们会以市场平价收购你们的粮食，保证玉园公司的基本利润。<笑>
0: 那，
1: 哎呀，
0: 太感谢了，万主任，
7: 我们应该的。
1: 万主任，那你们可有什么条件吗？
7: <笑>这个，你卖，我们买，这个生意就达成了，我们还能有？

0: 什么条件呢？哎，快请坐。好，郭先生，现在呢，市场形势呢也不是特别稳定，我认为呢，
1: 像豫园这样的大型私营企业，还是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啊，
2: 配合我们的政府，
1: 有效的平抑物价，保证工业品的市场供应，稳定经济。
0: 这些才是最上策的选择。我们新中国百废待兴，缺的是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事业家。
3: 是。
0: 是啊。
3: 万主任的话，醍醐灌顶，父某受教了。
4: 您客气。
3: 棉粮等物资由于两白战争时期，政府储备充足，没有投机商再敢囤积。
4: 蔬菜禽肉这块呢，农村生产稳定了之后，价格也在逐渐回落。
5: 说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在回落，那其他商品呢？
3: 目前呢，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的，主要是国营贸易公司我销售的产品，比如说五金器材、需要、汽油、电料等等。重庆本地的国营企业生产不多，主要靠外地引入，所以啊，要想短时间内平抑价格，难度不小。
5: 那本地的私营企业呢？本地的私营企业认为这几种商品成本高、技术难，都不大愿意扩大生产规模。
6: 光靠其他几个大区的调配协助远远不够，我们还是要加强自身的造血能力。
5: 求人不如求己。我看呐，让财经委的同志们多开一开，租个两会议。 集思广益嘛，哦，还要尽快地在西南地区建设起来国营的医药公司、工业器材公司、建筑器材公司。在四川，土改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这个工业建设呀，也要跟上脚步哦。
0: 是，
1: 对头。

0: 娃娃和夏妈妈都睡了，舅舅下午的时候回去的。三弟他们两口子也出发去贵州了。
1: 左琳呐，其实这辈子，我对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是有亏欠的。
0: 家里人能理解，干革命事业，总是要有付出。

0: 慢点吃，还有一个公园啊。妹妹，这没有籽。
1: 先不吃了，我们要拍照了，来，擦一擦。嗯，快来了，擦一擦。
2: 妈妈坐下来，让妈妈坐下来。好吃啊！来，哎呀，我们来张相啊。好，看这里啊，一、二、三，笑一个。好了。哎，
0: 小翠，给孩子多拍两张吧。
2: 那书记，你和周玲同志一起吧。
3: 不用，给娃娃们照。
0: 是，给孩子们照。来。

0: 坐好，坐好。来，坐上来。哎，坐好，坐好。来，看这里。一，等等，坐好。
1: 二，
0: 坐好。
1: 三，
0: 看这里，笑一个。
1: 好。
0: 可以吧？
2: 可以。
0: 好，
1: 走吧，去吃西瓜。

0: 哎呀，老板，你没意思。哎，大家说，哎，小二舅，哎，好好好好好好。哎，我昨天挑东西，然后那个徐主任屋里头，哎呦，我跟你说嘛，好花花哟，啊，你们到处花园儿。
1: 哦，那地方我去过，那是杨森的公园儿，他们的鱼噻。
0: 哦，对对对，哦，你原来都去过了嗦。
2: 那地方我啷个能去嘛？那是县市长的公馆哦。人家说我们那些地方叫建迁，人家糟蹋了嘛。那他要说我们可以进去打人王，
3: 那都安逸喽。
4: 对对对对。
3: 打啥子王嘛？
1: 那我说，哎，那地方跟新政府办公，这真的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头。我说，
2: 那么大个重庆市，连个公园都没得，你们居然把那么大一片？ 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给占了。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
5: 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
2: 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
5: 我建议把市委市政府搬出去。
2: 把王院、鱼社还给人民，辟作公园。同志们，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人民只吃饱肚皮是不够的，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也要跟上。所以说。
6: 市委、市政府要想办法给人民群众打上文化牙祭才对。现在要想马上找到能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恐怕难度很大。
7: 罗家湾怎么样了？应该布置的差不多了吧？
6: 是的，可以先把宿舍搬过去，怎么样？哦。 现在机关用房紧张，只能分步骤搬迁了。
7: 我尽快安排。

0: 这边写出来了。哦，你看，你看，庞庞小的，这么多年，我们全家难得有一张合照哦。是啊。
1: 谢谢你。46年的中秋节，政委给我们开了一个不握手会议。政委说，陇海战役打得好，还解放了砀山，但是，
2: 打了2个胜仗，就可以沾沾自喜。 心满意足了吗？
1: 群众纪律怎么样？官兵、军民的团结搞得好不好？

0: 政委的习惯就是啊，高兴要褒奖就拉拉手，不握手那就是要批评了。
1: 政委当时一再强调，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想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能的。市政府一开始在鼠楼办公。 随着机构部门的逐渐完善，人越来越多，机关办公和住宿实在是难以兼顾，不得已才向渔舍搬迁的。
2: 虽然搬迁有具体困难，可以租屋搬迁嘛。
3: 目前宿舍搬到罗家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找一个地方完成办公地点的搬迁。
4: 这是初步的。 建设规划方案，王园准备扩建成公园。原有的办公房屋改建成西南博物院，渔舍准备扩建成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
5: 这份报告就放在我这里。 来，努力。
6: 市长，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陈锡联他们批评得太凶了？
7: 陈锡联他们这几个人哦，都是打过硬仗的，批评是应该的。
8: 哦，这个市委市政府啊，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6: 我也相信这一点。
7: 市长，你的腿是不是又痛了？
9: 年纪大了，到了这个季节。
6: 他肚子要复发。
7: 市长，你这全身上下的毛病都是功勋章哦。
6: 照你这个说法，我这个身上还可以多打几个洞洞喽。
7: 哎，莫乱说，我是开玩笑的。哎，
6: 政委，还记得不？这个拐棍儿，
7: 你送的哦。<笑>
6: 当然记得。高山铺战役，你用它登上了西绥县的三角山顶。
7: 查看敌心，选择战场。高山铺战役啊，是我们挺进大别山首次重大胜利，意义非凡喽！
6: 对头，意义非凡，意义非凡嘛。
7: 市长，我咋觉得？ 你有啥子心事哦？我有啥子心事？就是年纪大了，喜欢想过去的事情。哦，这几天呢，常常想起那个38年，你刚到一二九师做政委的时候那个样子。<笑>一晃，我们一起10多年了。是哦，从那个时候开始。
6: 我们就没有分开过。跟市长公司，我在心里啊，踏实得很。哎，
7: 你莫谦虚了。我晓得，如果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西南，你一个人在这儿搞，一样可以把这里搞得让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放心了。我开玩笑，刘登嘛。 别人都说刘登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哎，啷个分开嘛？
6: 政委啊，
7: 嘿，
6: 我看你倒是有点啥心事嘛？啥子心事啊？
7: 怎么啥子事情都瞒不过市长哦？

0: 不是那个办教育搞子弟学校的事情？
1: 对头，
2: 不至于哦。
1: 你说啷个办嘛？
2: 你问我？
3: 哦，
2: 回屋头去问卓林同志，人家是做过校长的人哦，读书读了比你多。
1: 是的哦，我啷个没想到哦。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人民消休的事情，因为场地问题啊，要延后，可能要耽误娃娃们开学了。
0: 自从听说市政府搬迁的事情啊，我跟荣华同志就开始到处找新校址了。那个地方够大，只要师资能跟上，还可以多招生，解决更多娃娃们的上学问题。
1: 真没想到哦！
0: 真没想到，我们革命家属还是有点能力的。
2: 邓书记，卓林同志，
0: 李秀同志来了，那你们谈。
3: 好。
2: 这是重庆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情况报告。
1: 怎么了？还在想政府搬家的事情？搬是一定要搬的，但具体怎么搬、什么时间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任何事情也不能违背客观条件嘛。哦，
2: 不是搬家的事儿，是土改工作队啊，在重庆西郊石桥铺六店的村宣传的时候遇到些困难。这个事儿跟刘伯承司令员有些关系。嗯，

0: 这个事情
1: 让工作组不要操之过急，先暂缓。
2: 这个事情请司令员亲自处理。
3: 是。
4: 张伟友，
5: 哦，
4: 看来这次我们土改的工作是相当突出啊，已经改到自己屋头了嘛。看来你当初提出这个在西南地区要搞个第二次淮海战役啊，是完全正确的。
0: 但是陆店子村的工作已经暂时停下来了，师长，你说咋个办嘛？
4: 咋个办？
1: 你说咋个办？
0: 咋个办？
4: 你们屋头的田是分了的。
1: 我跟你说，这一次他们不报告上来，
6: 这事是二亩田了，我早都忘记了。
4: 是当时起义初期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们三田，老子老是就忘了，晓得不晓得？
0: 看来呀，家里边都是老三三一管田地哦。
4: 这样子一来，他们当地主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没啥子好说的，分，一定要分，只有这样子，西南那个第二次淮海战役才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0: 好，
7: 藏军啊，有七个团，
8: 主要是沿着金沙江一带布防，他们是想依仗着金沙江之险来阻击我军，再加上一些地方的民团，据我们侦查呀，兵力不足万人。
9: 七国团，他再加上七国团也都不够我们吃的哟。
10: 只是我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军事压力促成和平谈判嘛。
8: 和谈是目标，但是呢要做好打的准备嘛。我已经下令让十八军各个部队严密行动，迅速前进。
11: 师长，郝老总，新的情况，给一带霍夫这藏毒于海，据可靠情报。

0: 老真是是英国特务下的毒手。
1: 我们的中央政府对于格伊达霍夫促成和平谈判寄予了厚望啊，没想到我们的老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鉴于噶夏政府跟长途总管拉鲁受美英势力的影响名门，我建议啊，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发动昌都战役，一战促谈，以示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3: 电告张桂花，前沿部队立即过江，进入攻击位置，等候命令，准备随时向昌都发起进攻。
4: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了金石玉言，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5: 这首诗体现了格达霍夫和我们共产党人结下的深厚友谊，表达了霍夫与我们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他是为西藏和平解放、为真理献出的生命。
6: 是啊，十四年前，长征途中，我去白丽寺看望格达霍夫，一夜畅谈。霍夫跟我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我跟他保证，少则五年，多则十五年。我们一定还会回来，可是没想到这一别变成永诀。
7: 我们还想以诚意感动拉萨方面，没想到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啊。
8: 如今康藏公路西康段通车了，
7: 物资啊有汽车运往甘孜，加上康巴头人援助的上万头牦牛，可保十八军补给无虞。
4: 主席，要想解放西藏，这一仗必须打。
7: 这一仗不是为了战而战，也不只是为了消灭藏军、解放昌都而战，是为了和谈而战，是为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
9: 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到曹副司令
10: 在那儿，
9: 我还说把他抓去巧克力，嗯，没想到威尔逃得比犊子还快，哎，两天没得一公里了。哎，你说抓到他，你是不是都立功了？
10: 那就立功了呀。
9: 我跟你说，有件事情考虑运气，你运气好的时候，你找到该挡到的是到银元；运气蒙了，哎。不错不错，来，哎，老公，谢谢你请我喝酒，嘎，
10: 喝一个。
11: 包子，肉乎的包子。
12: 你好。
10: 去报案，我走，你再走啊！
9: 好的，好的。

0: 陈大夫，我可以进吗？请进。好，老王，你怎么样？于科长，他们小声一点。哦，于科长，来。哎，于科长，你别动，千万别动。
1: 于科长，哎呀，
0: 这帮混蛋！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建议你在这次行动当中表现出色，英勇负伤。现在事故安局决定任命你为。 反特科的中队长，哎呦，你别动，你别动。还有啊，哎，看这个，你看，立功奖状。
1: 我看看。
0: 哎呀，哎，嫂子，把它收好。
1: 谢谢领导。

0: 叔，来，您给我，您给我，坐坐坐，
1: 好点，妹妹。哎，
2: 好多了，不是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呀？
1: 哎，没啥的，没这时间哎，来看你哈。哎，我嫌桑桑，你们走噻，哎，我来了，我替你们，走噻走噻。哎，
0: 啊，走吧走吧走吧，你工作忙啊，工作忙，赶紧走吧。
2: 走噻走噻走噻。
3: 那我们先回去吧。
1: 哎，杨队，
0: 我爸就交给您了。
1: 地下烟馆的案子和特务案子，我觉得两案要合并在一起。
2: 一块办案吧，好，
1: 好吧。哎，
2: 赵胡子人呢？赶紧问他。
4: 赵胡子被提审了吗？
2: 没有啊。
4: 那人呢？
1: 昨天晚上谁来过？
2: 昨天晚上给你查到一边。
4: 给我。
2: 王长仇，大哥，慢点，慢点，慢点，倒点水噻。哎呀，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倒。于科长，这好同志。老王，
0: 王队长，
2: 气色不错嘛。
5: 是啊，我这想住院，这不让出啊。
2: 坐坐坐坐坐。
5: 坐
2: 下，于科长。
0: 好嘞，
5: 于科长，你们先聊好，我去拿点水。
0: 好，好，好。
1: 哎，老王，
0: 哎，
1: 昨天晚上你出去了吗？
0: 没有啊，这还没出院呢，也不敢出去啊。那昨天晚上谁在医院陪你啊？啊，孙红陪了我一整宿。那个，你证件在你身上吗？我在。有，是有什么事儿吗？
5: 身体康复的不错，啊，我想出院，那就尽快出院，到家以后抽空到局里找我一趟。
0: 哦，不用，我出了院直接可以到局里报到。
5: 先回家吧。
0: 好。
5: 于科长，赵胡子可是我拼了老命还给抓回来的，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呀？老王。
0: 我们内查了很久，局里和各派出所有可能有特务，这事毋庸置疑。赵胡子失踪那天晚上，你回到过局里？我没回来过，在我这样我怎么回来啊？
5: 你先别急，自己拼了命抓回来的人，怎么可能把他放了呢？但是，老王，你自己看。 这是赵胡子失踪的报告。来，扣押室的门锁是完好的，很显然赵胡子是被人放出去的。
0: 哎，怎么我的名字在登记表上啊？
5: 他们用的就是你的证件。所以现在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天晚上在医院照顾你的孙红。
0: 于科长。
5: 您这里不会有什么误会吧？有什么误会？
0: 不是孙红这个人，我了解他，他是一身的毛病，这个懒，但是他这个人胆子特别小，他。
5: 老王，
0: 那些咱都不说了，啊，你就想一想，赵胡子失踪，你能想起什么有力的线索？说这些行吗？啊，那天晚上。
2: 那天晚上我吃了药，睡觉的时候，这孙红就在我床头。我天不亮就醒了。哎，我半夜好像是醒过一会儿。
5: 后来呢？
2: 醒点？
6: 对，我确定四五分钟。
2: 正好在这个时候，王大哥就醒了噻。
0: 你还真是个特务！我看错人了。
7: 那天夜里根本就没听见。各位战斗英雄，各位劳动模范，各位行业先进的代表，大家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西南的建设，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争取到了这份光荣。这份光荣哦，是值得骄傲的。
1: 山思啊。

0: 希望大家要结交结党，不要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争取在将来的时期为西南的建设、为人民再立新功。
1: 高贵的革命品质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始终如一的忠实于人民的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二，始终相信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走向胜利；三，在任何时候都能使自己，并能影响着别人。
2: 保持住坚贞的革命精神，
1: 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你们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优秀代表，你们身上都具备这种高贵的革命品质。
2: 我希望你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
1: 时时刻刻不要忘记 群众的利益，在任何的时候、任何工作中、任何战斗中，都要起到带头、桥梁、骨干的作用。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老汉儿，难度今年啊？哎，哎呀，今年大好的日子，你哭什么呀？我看到你们父子俩那个样子，我心头高兴。以前娃儿年纪小，有些事情没得跟他说，现在也该让你晓得了。 我生下的不久，你亲生老汉儿都上了战场，他阵亡前把我们两个人托付给一个亲骨兵，都是你现在的老汉儿王长寿，一步一步把你老汉儿背到十几里地以外的卫生所，但是还是没有抢救回来。所以后来，他都带着血书。
1: 到重庆来找我们两个，他一个北方汉子，他是为了我们两个留在重庆的。哎呀，
2: 过去那么久了，不说了啊！
1: 我一直都跟你说，你老汉儿对我们家头有大恩。你虽然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对你比他亲生儿子还要亲。
2: 对的比双手还要好。对头，老汉儿从小就偏心你。小时候我们两个都喜欢吃糍粑，老汉儿就只给你一枚。有一回你落地上了，老汉儿捡起来一下就朝我嘴巴头塞。<笑>还有过生日也是嘛，个个都不是每回都记得的。我给你就搞上去好机会。<笑>
0: 好，晓得了。
3: 老汉儿，
4: 哎哎。
0: 爸，哎，之前说我不懂事，是我错了。这次回来，我是真的感受到了，你是个好父亲。
5: 你放心，
0: 以后我也一定会对你好。
5: 来来来来，我倒。<笑>老王，你也说两句噻。哎呀，去去去！哎，这儿子、女儿现在都长大了，都那么有出息，这心里高兴。行了，不说了，喝酒吧。<笑>

0: 哎，儿子，我们九个月来若干的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而这也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幺二路团由南线。
1: 向长都发起进攻，这样子一来就形成了三面包抄之势。中路嘛，都交给十八军去解决。考虑了一下，还是要给他们配点保兵过去。
2: 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力求将藏军彻底的消灭在昌都地区。

0: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本司令，
1: 到，你留一会儿。
2: 恭喜你啊，本司令同志。
3: 走。
0: 是。
2: 你这个小钢炮，现在变成一门大炮了。
1: 今后就是榴弹炮、火箭炮的司令员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没得大炮，这些重型武器，吃了好多苦头。解放战争的时候呢，有好些攻坚战，像攻林芬啦、攻太原了，没有大炮，结果相持不下。到了淮海战役的红旗嘛，我们也是靠了三野的大炮，才解决了问题哦。所以说，战争之神，名不虚传。
2: 你马上要跑到北京去搞炮兵了，胆子很重哦。哎，
0: 二位首长就别笑话我了，我一直在二位首长手下工作，我真是从来没有统帅单一兵种的经验呢。说实话，这有点赶鸭子上架了。<笑>就像当初，让你从兵团司令员转入到地方。 担任市委书记兼师长一样，革命工作不会，可以学。是啊，
2: 我服从组织安排，但只是去炮兵啊，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心里就俩字儿：忐忑。<笑>打仗的时候，你不是经常跟炮兵打交道吗？对炮兵，你还是了解的。 不然，你这个小钢炮，这个外号哪里来的哦？还是那句话，不懂可以问，不会就学。
1: 把你单独留下，其实就是我政委两个人，准备给你建个信。
4: 走，是。

咱们来重庆大半年了，重庆的生产建设，还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重庆还是在建设的初级阶段，什么都是刚刚开始。你们来有什么方案吗？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还有少年宫的任务。 我们修建委员会已经开始制定修建方案和实施计划了，各个水电厂都在扩建。成渝铁路的修建也在稳步进行，我们一定会遵照邓书记和刘司令员的指示，绝对不脱离群众，建设人民的新重庆。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省立教育学院。 和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成西南师范学院，这个事儿一定要抓紧了。教育可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不是只为西南培养人才，我们要为全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师资力量。

0: 最后我再强调一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反特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战斗没有。只要战斗在，我们就永远不能放松警惕。
1: 祁连同志，你就放心吧。进城这道大考啊，你虽然是早早交卷了，可我们俩还得继续奋笔疾书呢。我们一定会竭忠尽智，给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
2: 来，毛战友。
3: 保重。
0: 保重。
3: 保重。祁连同志。
4: 我和周世钊谈话时候，就谈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现在的确急需和平建设。
5: 是啊，主席。如果要说和平建设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出千百条。
4: 这千百条理由，也抵不过“不能置之不理”这六个大字啊。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就会得寸进尺啊！在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在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再从啊越南插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就是不能让他的如意算盘得逞啊。
5: 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齿寒。如果朝鲜被美帝压倒，我们的东北就无法安宁。我们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又怎么能够安定的生产？
4: 本来啊，看来还要辛苦你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啊。
5: 好的，主席，我会和斯大林同志商讨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和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相关事宜。
4: 至于西藏问题，还有大后方的建设问题，就只有让西南局的同志们多费心了。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用了18天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容易啊。
6: 主席，

0: 想好了，就好。你了，又是那个叫什么，渝水一号的，
1: 还能有谁？我还得靠他去台湾呢。
2: 毛老板有令，让我们趁西南共产党铁路上兵力薄弱的大好时机，破坏成渝铁路工程。
3: 成渝铁路，
2: 我就想问问他，我们从川黔这个破地方。
3: 到川中去搞铁路破坏，他以为我们是谁呀？这个渝水一号到底是什么人呢？毛老板这么信任他？
4: 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5: 凭你的本事，你就没有试探试探他？
3: 跟踪过一次，真面目没见到，小命差点没了。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连他到底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
2: 这么邪乎啊！
6: 今天报名31人，没有想象中的多。好在有2个石匠、3个木工，可是加上前几天报名的，目前还不到100人。
7: 那差太远了。
6: 今儿看戏的年轻人倒是不少，但是报名的真没几个。大家对修铁路到底要干什么，还是不太清楚。 我今天在登记处听到有好多人在议论，说我们其实不是木工。

0: 是征兵去东北打仗，所以不愿意来。是吗？嗯。对这个招工认识不足啊。吴主任，上次我们过来救灾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周边乡镇的村民。我想挨家挨户上门给他们做工作。嗯，
1: 这要正确。嗯，你把第一批招来的工人带到安置点，由武装部的同志安排他们工作。
2: 明天，同志们，明天都给我挨家挨户下乡，给人家好好解释招工这件事儿，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2: 有些事儿吧，还真不能大而化之，哎，就得踏踏实实的干，就跟这个烤地瓜似的，火候不到，他熟不了。
4: 吴同志，
1: 哟，李大哥，我正惦着去找您了，您怎么来了？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
5: 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

0: 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那
2: 你，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你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0: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就是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2: 对对对，
0: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2: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3: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4: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3: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她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5: 没有尾巴，
0: 两只都没有尾巴。
5: 哎，他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2: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上唱了。
0: 来跳一个，怎么跳？
5: 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2: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经常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0: 杨坤老师是
2: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5: 那您带我去呗。
2: 好的。
3: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船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0: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6: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3: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0: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 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2: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0: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2: 第三年吧，我19岁。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2: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3: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2: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0: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2: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3: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0: 你怎么才来啊？
7: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0: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7: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0: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7: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0: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7: 没事，你喜欢就好。
8: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跟着雨雪封路，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时强调，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向，筑牢高水平安全坚实底座。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虞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我区2026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启动。
0: 我区召开区领导研究领办督办人大建议工作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来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将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坚持实战实用实效，重塑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在区综治中心大厅，钱林江边走边看，详细了解中心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实地查看各服务窗口、人民调解室、诉讼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域，并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希望大家树牢为民服务宗旨，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满意度。在随后的座谈中，钱林江听取我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对中心前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社会治理事关。

0: 园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干部干事创业环境事关上于城市竞争力美誉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重要支撑。园区上下要切实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创新基层治理，守牢平安底线，赋能发展大局，将社会治理工作转化为护航发展的实际成效。钱林江强调， 要持续加强高水平安全和高效能治理，坚持长期主义的价值追求，将工作落脚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上，以确定性的工作应对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要持续加强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建设，区级中心要强化功能重塑与实战实效，最大限度整合资源，加强业务指导，推动重心下移，将矛盾纠纷尽可能化解在镇村两级。镇村要充分发挥一线作用，通过民情日记、敲门行动等方式，当好吹哨人，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治理、切实为民排忧解难。 要持续加强源头治理，从决策源头、行政规范、家庭学校、社会治理等多维度发力，全量纳管、全量推进，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创稳转变，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强体系机制和队伍能力建设，坚持在实战中复盘，在复盘中提升，通过常态化演练、节点调度、问题 调查等方式，瞄准短板、弱项与堵点，不断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水平。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22号下午，居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上虞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据领导陈建波参加。
2: 位于百官街道的大通农批市场，近年来紧扣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契机，围绕打造一站式婚庆家生活馆的目标，全力推动传统业态提档升级。钱林江走进市场，先后来到三楼宴会厅、 二楼 B 区调改现场及一楼外场改造区域，通过实地查看展板、听取汇报、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市场整体转型规划及推进情况。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大通农批市场是上虞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 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消费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彰显国企担当的重要体现。要聚焦场景丰富化，建强产业生态链，积极招引专业化运营团队，将结婚登记、婚纱摄影、迎婚纪念等多元需求串联起来，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闭环，吸引更多新消费领域群体。 要深化政企协同与跨界合作，强化人工智能应用与线上线下融合，打造整洁便捷的社区商业新场景，探索引入更多新潮业态。要强化规划统筹与大局意识，既要算好经济账，在优势领域精准发力，也要算好社会账，围绕婚育、敬老、爱小等民生关切，营造充满仪式感与正能量的社会氛围，以优质服务提振消费信心， 弘扬社会美德，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改造提升工程，统筹市场转型与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努力将大通农批市场打造成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上财之地于建青春2026年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开营仪式在青春之家顺利举行，区相关领导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2: 仪式上，区领导对前来参与暑期实习实践的青年学子表示欢迎。他表示，上虞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之城，产业兴旺的实力之城，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精致大气的品质之城。制造业产业支撑强，龙头企业众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立足发展优势，上虞始终将青年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自2024年起，大力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敞开怀抱，礼遇青年人才。此次活动以“上财之地，于建青春”为主题，将有来自北京大学。

0: 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近350名学子齐聚上虞，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实践之旅。他希望全体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勇于跳出舒适圈，磨砺成长，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践，在实干中锤炼本领。 据了解，我区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已连续开展5年。2022年率先联合浙江大学开展百名博士上虞行，2023年成功打造“一键青春”特色品牌，与浙大、复旦等8所高校搭建常态化实习实践合作渠道。去年以来，活动持续扩容，吸纳北大、清华、南大、中科大、辽宁大学等知名高校学子参与，整合形成名校硕博上虞行、家宴归巢、浙大黄土地计划、浙大思政实践平台、清华未央书院5大实践载体。活动规模持续扩容，合作层次不断提升，校地双向赋能的成果愈发丰硕。 开营仪式上，首次推出5年实习实践纪录短片《青鸟闲书》，用镜头记录历届青年学子在上虞的奋斗足迹与成长故事。通过往届学子的分享，让新一届实践学子沉浸式感受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历程。同时，现场还创新推出“我为上虞献一计”揭榜挂帅课题实践活动，组建了2支核心实践队伍。 并聘任名校硕博上虞行组长、浙大思政平台组长为实践团组长。此外，我区为各位学子精心准备了专属礼遇包，区人社局、团区委精心打造每周一期青春故乡行特色线路，带领学子走出方寸课堂，实地体察发展实景，感受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日前，我区召开区领导研究领办督办、人大建议工作会议，重点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上虞联永合作的建议进行深入研讨与督办推进，以人大监督之力，助推融永战略提速增效。
2: 会上，区发改局就建议内容及前期推进情况作汇报，区经信局、区交通运输局结合各自职能做了补充汇报。 随后，与会人大代表及议政会成员围绕建议办理情况及联永发展，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区科技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投诉中心、区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围绕产业创新协同、政策要素保障等进行了务实高效的交流互动。 会议指出，各位代表及参会人员立足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主动接轨宁波都市圈，紧扣区域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深化上虞宁波联动合作提出了利益高远、极具前瞻性的优质建议。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沟通协同，确保各项任务从纸面落到地面。 要精准把控推进时序，推动合作项目快落地、快实施、早见效。要坚持主动靠前、双向奔赴，变单向发力为双向联动，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领域，深化精准对接，合力打造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联动示范样板。 会议要求，军区上下要常态化走出去，对标先进，将代表建议和群众呼声转化为今明两年的作战图与实景图。会议重申，规划图纸与方案文件仅是开端，实质性开工与建成投用才是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必须以实干实绩交出荣永高分答卷。据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1: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晴热天气，户外地表温度。

0: 节节攀升，在这样常人避之不及的高温环境中，我区各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上却热度不减，战鼓不息。身着厚重装备的消防救援人员顶烈人当筑牢辖区夏日安全防线。 在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内，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身着全套厚重隔热作战服，开展水带铺设、水枪协同、纵深灭火、拉梯攀爬等实战科目训练。整套除了实战训练，日常的体能训练也不能松懈。一个个奔跑匍匐的身影在消防大队内随处可见。
1: 很热，基本上训练完了之后，里面全是汗，跟救完火一样的，就里面湿透了的，跟洗过澡一样。
0: 夏季是火灾、高空被困、群众中暑、马蜂扰民等各类警情的高发期。为全力应对夏日复杂救援形势，上虞消防全面开启夏汛攻坚模式，科学推进错峰训练机制，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坚持每日实战训练时长超6小时，严格遵守有警出警、无警练兵的原则，24小时全天候保持应急战备状态。 除常态化实战训练外，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全天候驻勤待命，随时奔赴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人民服务，坚守自己的岗位啊，自己练硬了，才能够，更好的出战。
0: 针对夏日高温作业特点，上虞消防细化落实高温防护举措，在每一辆执勤消防车均配齐足藿香正气水、人单等各类防暑降温药品，全程为一线执勤训练兜底保障。同时，大队与120急救体系建立联动机制，筑牢应急救护防线。 在这个盛夏，上虞消防全体指战员不惧酷暑、不畏艰辛，以严苛训练打磨救援利刃，以24小时坚守、扛起责任使命。一身火焰蓝穿梭在城市街巷、抢险一线，直面高温考验，用汗水诠释担当，用实干守护平安，成为炎炎夏日里最温暖、最安心的安全底色。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鹤勤小学50名少先队员在星梦义工社的组织下，走进半山社区小歌驿站和老年食堂，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用稚嫩的双手传递温暖，向城市一线劳动者致敬。在半山社区小歌驿站，大家有序分工，为爱心冰柜添置棒冰和矿泉水，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 一瓶瓶饮用水，一根根棒冰，盛在着少年最纯粹的善意，向坚守城市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质朴敬意。中午饭点，孩子们走进半山社区老年食堂，老人们正围坐用餐，小志愿者们端着一盘盘清甜的西瓜，轻轻送到爷爷奶奶面前，主动帮忙端菜递饭，陪长辈唠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食堂。 与此同时，义工志愿者和小小宣传员还现场开展反诈防骗、预防家暴科普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提醒老年人提高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入伏后，高温天气持续，城区蝉鸣四起，野生知了数量明显增多。近日，在城区一处居民小区绿化区域，记者看到一名青年男子头戴遮阳帽，手持长杆，网袋里已经捕获了不少知了成虫。经交谈了解，该男子近期刚从老家来渔务工，听说市面上私下收购知了的途径，便自制工具捕蝉。 看似寻常的捕蝉行为，实则暗藏生态隐患与食品安全风险。知了是自然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鸟类的天然食源，随意大量捕捉野生知了会破坏小区微型生态平衡，间接加剧绿化苗木虫害失衡问题，不利于城市园林绿化长效养护。 同时，野生知了存在极大食用安全隐患。野生知了极易附着残留园林养护用的农药。此外，知了属于异种高蛋白食材，极易引发人体过敏反应，严重时可危及健康。面对记者的耐心劝诫，小伙当即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妥，随后将网袋里捕捉到的知了全部放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捕捉、收购食用野生知了，共同守护美丽宜居的城市生态底色与群众。

0: 饮食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笔墨寄情怀，文化传精神。近日，传承红色根脉，更续航天精神，航天精神书法展文化共建活动在盖北镇镇东村举行。来自上海的军旅书法家、书画名家齐聚红色示范村，以笔墨为媒，深挖红色底蕴，共话精神传承。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在乡村火热开展。
2: 座谈会上，盖北镇和镇东村相关负责人向上海来访的书画家一行详细介绍了上虞及盖北镇厚重的革命历史与红色根脉，同时围绕上虞孝德文化、青瓷文化、春晖文化、东山文化四大文化名片振兴、跨区域文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探讨，畅谈航天精神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共通点，让红色文化时代精神扎根基层，浸润群众生活。座谈交流后，书画家们铺纸研墨，挥毫泼墨，笔锋或遒劲有力，或舒展洒脱，围绕红色文化、航天精神主题即兴创作，一幅幅书法作品跃然纸上。大家为红色阵地题写主题标识，同时为现场基层党员、村民代表定制创作红色主题书法作品，将红色故事、奋斗精神凝于笔墨之间，把饱含力量与祝福的书画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据悉，本次专场活动是航天精神书法展上虞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活动立足上虞本土红色根脉资源，联动上海优质文化力量，把书法创作延伸至乡镇基层，让红色文化、航天精神可感可触，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激活了乡村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沪渝两地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长三角跨区域文化联动探索实践样本。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炎炎夏日，游泳场所是市民消暑首选。泳池水质干不干净、消毒到不到位，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展开全覆盖检查，并进行了水质抽样。结果如何？一起来看看。
1: 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了全覆盖的卫生监督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排查各类卫生安全隐患。同时，这次检查也委托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游泳池、净脚池等区域的水质进行取样。
2: 这个嘛，就是那个游离性余氯，泳池不是要投放那个消毒剂的嘛，它是含氯的，如果它过高，它就会对皮肤有损害；过低嘛，就不能有效的那个灭菌，还有尿素跟浊度，还有那个大肠菌群跟菌落总数嘛。那个是要拿回实验室测的。
1: 除了余氯之外，尿素超标说明池水中有过量汗液和尿液会滋生细菌，浑浊度反映水质清澈程度，太浑说明悬浮物多，容易藏匿致病微生物。而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如果超标，则意味着泳池存在病原体污染风险，泳客可能因此感染腹泻、结膜炎等疾病。检测人员告诉记者，从近几年的检测情况看，大部分游泳场所的水质都是合格的，个别在余氯和尿素上仍会超标。
2: 一般他们就是余氯，他们有时候控制不太准，有的地方生意很好的，然后人太多了，可能说尿素会超标。
1: 去年夏天，就有一家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被检测出尿素超标，小区物业后续也进行了整改。

0: 第一个点呢就是水勤换，就以前有可能就是换水的频率没有现在换水频率那么高，我们现在大概是每天会自动去换水两三次一个大换。第二个呢，我们买了那个快检的一个设备。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加强一个员工培训。
1: 为了确保游泳池的水质安全达标，我区所有登记在册的游泳场所都要求安装在线水质监测设备。该设备能自动监测 pH 值、氧化还原电位、余氯、浊度、温度等项目，并实现自动换水。
2: 那如果说在发现这个数据是偏离了正常的数值的话，它首先会把这些预警信息发送到我们管理者的手机里面。那管理者接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他会对这个故障进行一个排除。那如果长时间呢，他们一直是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的话，他们系统就会把这个监测信息推送到我们的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手上。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研判，那么进而的是转移。现场执法。
1: 在水质监测设备的辅助下，我区游泳场所水质管理更加规范，合格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次检查共在20家游泳场所内抽取了105份水质样品，经检测合格102份，总体合格率97.14%，其中游泳池水样品78份，合格76份，合格率97.44%，进脚池水样品27份，合格26份，合格率96.29%。不合格项目仅涉及一家游泳场所，均为游离性余氯，对该场所卫生部门将立案处罚并责令整改。同时，执法人员也提醒，现在每个游泳场所都要求将余氯、pH 值、水温等数据公示在醒目位置，市民可以多留意。
3: 如果他们觉得比如说没有及时更新，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个有问题没有达到标准的话，都可以通过12315向我们进行反馈的。
1: 除了水质，对游泳者的健康承诺管理也是此次检查的重点。按规定，人工游泳场所都必须实行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每个游泳者入场前都应当如实填写健康承诺单。健康承诺单上列明了肝炎、心脏病、皮肤癣症等多种游泳禁忌症，以及酗酒者不得入池游泳等规定。对有不适宜游泳禁忌症的游泳者，游泳场所工作人员应当劝阻制止其入水游泳。此次检查中，部分游泳场所未能很好地落实这项签约工作，比如这家游泳馆，虽然前台摆放着游泳者健康承诺书的二维码，但面对检查，管理人员无法提供签署记录。
2: 签了这个单子以后呢，既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是也是对经营者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会也是要求每一个泳客在进泳池之前先填一下健康承诺单，这个健康承诺单3个月内都有效的。如果说确实没有的话，那我们要依法依规要进行一个处罚。
1: 张哲旦同时表示，下阶段卫生健康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保障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97%的合格率值得肯定，同时也说明还有3%的隐患需要进一步监督整改。游泳者健康承诺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品，而是一道防止疾病传播和意外风险的安全防线。只有各游泳场所切实落实好各项卫生健康制度，卫生部门创新监管手法，加强监管力度，游泳者本身也加强公众意识，做好各项安全措施，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凉快、安全又健康的夏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光从字面意思上就能知道，暑就是热，大暑就是大热。这两天天气也很应景，最近这三天咱们进入了烧烤模式，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三天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除了高温，这几天午后雷阵雨也会给自己加戏，有雷雨时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防范。26到27号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高温也稍有缓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7到3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7。

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全链条赋能国产创新药落地，辉石药业助力首药全球首创肺癌靶向药获批上市。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竹海藏碧水，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引客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南京药石科技股份等级企业研究院与数字化车间，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全球多区域药监标准。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
1: 利替尼单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2: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十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1: 这次顺利获批是辉石药业深厚研发与产业化能力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公司搭建了覆盖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能力，核心技术团队均拥有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达 95% 以上，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保障工艺参数稳定与产品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以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五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实力。随着国内获批落地，该药物的海外布局规划也已清晰。
2: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1: 未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优质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为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0: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是奥瑞金集团在浙江布局落地的首家生产工厂。十余年来，深耕金属包装领域，凭借高端智能产线、标准化生产管理、绿色安全运营模式，企业在行业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制造业发展活力。
1: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全生产流程基本实现全自动作业，整体生产高效有序，现场呈现一幅繁忙景象。从铝卷材原料进料、拉伸成型、罐体精准裁切到罐身精密彩印，内外涂层丰富、高温烘干固化，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精准落地，全程依托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生产。据了解，依托行业顶尖的生产体系，目前日均可生产金属易拉罐330万只，年度产能可达11亿只。

0: 面对当前金属包装行业竞争发展态势，企业立足自身智能化生产优势，主动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质量，以多项务实举措稳产提质，积极应对行业市场变化。
1: 我们整个奥瑞金呢，在铝的易拉罐的行业来说呢，是一个是产能呢是一个全国是第一，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技术一些这块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在做一些循环再生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这块也是比较领先的。
0: 扎根上于十余年，浙江奥瑞金凭借智能化生产优势与精细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稳健高质量发展。企业搭载全套欧美进口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百威、加多宝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企业的稳步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1: 我们的客户呢，主要现在服务的主要就是浙江区域。那浙江呢，核心的这个几个客户，像可口可乐就在杭州，那百事可乐也有一个杭州工厂。那加多宝呢，在绍兴和杭州分别有个工厂。然后像雪花、青啤呢，都在杭州湾沿岸，物流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
2: 嗯，
1: 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0: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入夏以来，位于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哈哈计划文旅品牌在我区布局的第三个项目，该园区依托长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森林疗愈业态。此前，该品牌已先后在皂里湖、白马湖景区落地水上运动与湖畔休闲项目，形成三地差异化发展的文旅布局。
0: 走进翠翠森林，连片竹海顺着山势铺展绵延，满目翠绿扑面而来，仿佛踏入一处与世隔绝的森林秘境。脚下是平缓的木质栈道，身旁翠竹摇曳生姿，不远处靠西澳水库碧水如镜，竹影倒映其间，山水相映成趣。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与上虞小九寨的口碑，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盛夏避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森林咖啡屋内，不少游客驻足窗前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竹海碧波的景致，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林间步道，在浅滩处溪水纳凉，尽享山林间的清凉惬意。
4: 我是从绍兴越城区过来的，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就是评价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就刚好小孩子放暑假过来带他玩一下，然后这边也可以玩水。
5: 我感觉这儿的风景挺漂亮的，挺凉快的，比城市那边凉快多，很适合夏天玩。
0: 据了解，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核心主题，规划设置了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块。林间体验区以五感疗愈步道为主线，串联起观竹、听溪、触叶、闻香、静心五大打卡节点，游客可沿着栈道缓步穿行，在沉浸式行走中感受自然生机。水上休闲区则依托水库资源，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体验项目，游客可泛舟湖面，从水上视角欣赏万亩竹海风光。此外，园区还配套森林咖啡屋、休息观景台等服务空间，推出集装打卡兑换免票、门票公益捐赠等特色活动，在丰富游玩体验的同时，也传递生态保护理念。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紧扣盛夏休闲消费需求，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差异化定位，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业态的空白。该项目的运营不仅盘活了长塘镇闲置山水资源，也进一步完善了上虞短途休闲旅游产品矩阵，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了又一处亲近自然放

0: 放松身心的高品质出游选择。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日前，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丽、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健、钟文江等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暑假来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深耕本土文脉传承，近日2026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院、溯源上虞文脉为主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品读乡贤文化，体验传统手工技艺，在行走实践中读懂上虞本土文化。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
5: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患，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
2: 在明明德，
1: 在亲民，
2: 在亲民。
1: 这个亲呢，

0: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1: 很多学子都是到这里求学。历史的发展，
0: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1: 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0: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1: 这里有学子
0: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室，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人。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仕，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弊，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1: 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0: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认识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情谊。天下楷模李元礼 胡卫强玉、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3: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的，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0: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4: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0: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5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

0: 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是理应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1: 一般的破到叫张硕带走，带走他回家就审，然后就得处决。
2: 这都是李英雄殿的坟墓，
3: 是吧？
2: 啊，这一片都是。
0: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5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4: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这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0: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却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5: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攻帝王及其家族意识的官员。
5: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0: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势

0: 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1: 在东汉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多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于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0: 汉皇帝刘志，东汉的第11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二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苑、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5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8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2年9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2: 宦官呢，在当时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成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0: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8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1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肆其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苑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苑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3: 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

0: 在基层的权利已经是真空了。
1: 所以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啊，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2: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3: 五天之下莫回王土，率土之滨莫回王城，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2: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4: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2: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孤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怒，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

0: 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应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应、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1: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啊，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0: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应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2: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0: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应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

0: 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1: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都应该被诛杀。这事确实是很偏激，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将进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城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2: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0: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2: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0: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

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

0: 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